有时候最深情的告白往往用最朴素的语言，不需要太多修饰，一句我爱你就是心底最滚烫的声音。这首歌是献给这片土地最赤诚的情书，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赤子的依恋。

从赤诚的情书到深情的呼唤，一个简单的标点停顿，让这份爱意变得更加深长悠远。这仿佛是上一首歌的深情回响，如同百灵鸟从蓝天飞过，它带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

歌声里寄托了千万句祝福，而这面飘扬的红旗就是这些祝福最鲜明的具象。它在风中猎猎作响的样子，像极了我们心中那不灭的信仰与骄傲。抬头看看吧，那一抹鲜艳的红，永远指引着家的方向。

红旗为什么美如画？因为它是照亮这片土地的光芒。这首歌的壮丽在于它坚信光明永远照耀，像太阳一样升起，永不落幕。这是对国家生命力最热烈、最坚定的赞美。

激扬过后，让我们听听那份藏在心底的深情眷恋。这首歌源自科学家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最深沉的爱国情往往流淌在那些默默耕耘的岁月里，是生死相依的承诺，也是无怨无悔的追随。

从恋人到母亲，我们对祖国的情感角色悄然转换。这首歌将大地比作母亲，用最温柔的笔触写出了被呵护的温情。谁不爱自己的母亲？那份深厚的情感在深情的呼唤中流露得淋漓尽致。

既然是母亲的生日，自然要有最真挚的祝福。这首歌就像一首流淌的赞美诗，在金秋的白鸽与烛光中，我们轻轻许愿，愿这盛世每一天都如您所愿，宁静而祥和。

所有的生日祝福最终都汇聚成一个字，爱。爱在哪里，它就在这歌声里，在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里，在你我带着笑意的嘴角边。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今晚的爱意画上一个温柔的逗号。

0: 听了一早晨的旋律，我们从初心出发，走过万疆，唱遍中华。你会发现，爱国其实并不遥远，它就是《爱在》这首歌里唱的，在你我呼吸之间，在日常的每时每刻。与其说我们在歌唱祖国，不如说我们是在歌唱被这片土地温柔包裹着的平凡而珍贵的每一天。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继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202集，誓师大会。刘邦立即遣使者带了张耳首级前往相国去见陈馀。待使者一走，陈平就把近来从楚营那里得到的重要军情告诉了刘邦。
12: 不知大王可曾听说齐王田荣殒命了？
11: 哦，请道其详。
12: 项羽耿耿于定陶大战中，田荣不肯出兵，以致项梁折命，故分立诸侯时不予锋芒。后来田荣驱走田都，接着又去攻胶东王，杀了田氏，转而又进攻极北王田安，欲拒三齐，故此惹恼了项羽。纵有伐齐之战，那田荣战败后逃至平原县，为当地豪杰所杀。现今田荣之弟田横收散兵数万人，正与项羽战于城阳。
11: 刘邦听罢油然喟叹，兄弟三人起自布衣，岂不贤哉？项王不封亦见气量也。
12: 等项羽灭田横后，我军再去彭城就不容易了。
11: 都尉言之有理，此事寡人当与子方商议后再定。刘邦很明白，汉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仅在洛阳周围就集结着已经归顺韩、西魏、塞、翟和河南王申阳的军队，站在洛阳城头望去，旌旗如林，吹角连营，一望无际。这些军队相当一部分是从项羽处倒戈过来的诸侯，并不受节制，不过是暂时的联军而已，延宕迟缓只会使军心离散。就在陈平禀报军情的第二天，张良在刘邦巡查军营归来的路上告诉他说，进攻彭城大军已达56万众，已非项羽所能比了。刘邦闻言皱了皱眉头道，
13: 我军自沛县举事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军队，粮草辎重必得保障无误。兵法云，驰车1400，隔车1000，带甲100000，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1000斤，况56万人呢？
14: 这个大王不必担心，这些日子萧丞相派遣少年营押解粮草辎重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加之以死攻下彭城，粮草自不担心。兵法一云，失敌一中，当无20中。
11: 此方所言正合我意，此乃是取之于国，因敌之粮食也。谈到出兵日期，张良也觉得不宜久拖，愈早愈好，绝不可等项羽回过神来。汉2年4月初2，大军在邙山脚下举行誓师大会，祭祀鹿神，誓约同心杀敌。早在大会前一天，张良就与夏侯婴商定，受祀者中除了鹿神之外，一定要有义帝与项梁的神位，以此昭告世人，只有汉王才是复兴楚国大业的承继者。而项羽虽名楚后，却系乱臣贼子，必欲诛灭而后楚方兴。

0: 如此，还要邀请诸侯在盛典上立属项羽罪状以示天下，汉王出兵乃仁义之举，顺天意，得民心。这一天，天高阳暖，万里无云，邙山古木森猎，苍翠如云。登高远望，伊河与洛河从山下淌过，两川行胜尽收眼底。正是暮春时节，漫山遍野的龙柏耸立，连翘洒金，杜鹃吐红，紫气缭绕，祥云漫步。当刘邦与韩王信、塞王司马迁、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西魏王魏豹等一起登上盟誓台时，等候在台下的将士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声浪。刘邦走在最前面，不断挥手向将士们招手，诸侯们被这等阵容强烈震撼。他们虽然名为一路诸侯，然国小地狭，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数万人。相比之下，刘邦的军队不仅人数上占据优势，而且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特别是韩王信，当初乃为韩国太尉，若非刘邦率军攻下阳翟，哪里会有自己的今日呢？于是他便坚定了要跟随刘邦逐鹿天下的决心。而这种钦佩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对走在身边的司马欣说道：
1: 汉王果然智谨有方。
0: 司马欣除了点头赞同，却没有说话。他之所以同意参与讨伐项羽，是因为与项羽有着灭国之恨。可曾几何时，他的塞都岳阳亦为刘邦所据，这种复杂的心境难以为人所理解，也是他绝不愿意说与人听的。走在最后的是西魏王魏豹，更是迫于刘邦大军的压力才不得不降汉的。他心里清楚，刘邦在攻占平阳后之所以保留他的王号，正是要做给项羽看的，今日盟誓也是要告诉项羽，必已成众叛亲离的天下之贼。
2: 哼，刘邦说得好听，什么愿从诸侯基础之杀异地者，谁从谁呢？哎，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看一步吧。
0: 魏豹心里想着。四时三刻，夏侯婴宣布盟誓盛典开始。刘邦带领诸侯王先祭拜天地鹿神，献牺牲，然后就是祭祀异帝项梁。刘邦肃穆地行了三叩九拜之礼，其他诸侯依次而行。等到进行盟誓时，韩王信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懑，紧跟着刘邦之后大声诉说道：
1: 项羽军力行通禽兽，入我韩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攻势尸横遍野，皆向血流成河。
0: 说到这里，韩王信高声对着台下的将士喊道：
1: 本王誓死追随汉王，共诛楚贼，以卫异地，相公在天之灵。
0: 等到诸侯们蒙完誓已是五时二刻，只见夏侯婴一招手，台下立时走上来一对侍卫，每人手中端着一个方盘，上面立着一只盛着酒酿的耳杯。刘邦率先举起酒弓，环顾台下将士，高声道：
3: 寡人愿从诸侯共击杀异地者，若毁誓约，形同此杯。
0: 言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手起杯落，顿时碎为几半。其他的诸侯纷纷效法，一时共愤项羽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现场。刘邦走下台，张良、陈平已在车旁等候。陈平以参乘的身份上了车架，而张良则以联军军师的身份上了另外一辆车。刘邦扶着车室向诸侯们作揖，但见司玉甩动马鞭，浩浩荡荡地讨项大军出发了。按照事前的部署，讨项大军分为三路向彭城进发，曹参、周勃

0: 樊哙、灌婴与赵军，由朝歌经定陶、胡陵出萧县，剑指彭城。早先出发受阻的牛梁、薛欧、王熙和一直盘桓在南阳的王陵军，从渊城经叶县、阳夏，直指彭城。刘邦亲率夏侯婴、郦基、郦商、柴武、吕泽、司马欣、董翳、司马仰、张耳、申阳、韩王信、魏王豹等为中路军，由洛阳经雍丘、睢阳袭彭城。刘邦并不糊涂，情知自己这路军虽然看似庞大，可最是人心叵测，因此每逢战阵，他总是先同张良、郦基、陈平等人密议决策，才邀请诸侯们商议。而在作战时，他总是让自己的心腹将军率军担任主攻，诸侯军策援，这倒也少了许多的摩擦和障碍。四月中，中路军进击曲迂，曲迂守将杨欣乃是因暗杀韩王成而擢拔的一位年轻将军，他并不知郦商底细，自己倒先出城挑战，两人就在城门外大战十数回合。杨欣的部队死伤不少，而他也明显感到吃力，在城头的长史见状，急忙鸣金收兵。从此以后，杨欣坚守不出，郦商每日督促部署攻城，毫无成效。刘邦见状，暗中遣使密告郦商，此战不能久拖不决，如停滞不前，势必导致诸侯离心。这一天，郦商正在帐中苦思破敌之策，从事中郎急匆匆地跑进来禀报，说曲迂北门被人攻破，杨欣正与之展开巷战。
1: 你可是攻城者，是哪路将军？
2: 不知底细，听说来自巨野泽。
1: 莫非是他？
0: 郦商心中咯噔一声，他记得在陈留举事时，就听说有一位叫彭越的壮士聚众巨野泽中，令昌邑秦军闻风丧胆。郦商倏地从案头站起来，对从事中郎道：
1: 命令我军从南门攻城，同时遣一校尉率军前往东门埋伏，防止守敌从东门退走。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203集，彭越归汉。杨欣此时只顾与北门之敌作战，郦商指派一名校尉登城，城上守军先还是抵抗，后来见阻挡不住，纷纷退下城去。校尉命部下开了南门，汉军蜂拥而入，兵败如山倒，受到两面夹击的楚军阵脚大乱。郦商好一阵痛快厮杀，没有半日就打到城中接心了。他看见一位40开外的将军与杨欣厮杀，一把斧钺在他手中舞得风驰电掣，郦商猜想此人就是彭越，大喝一声，手起枪出，朝杨欣的后心刺进去。杨欣躲避不及，枪尖从前心冒出，郦商顺势一抡，那杨欣就摔在地上气绝身亡了。这一枪看得彭越张口结舌，直到郦商收回长枪，他才横刀立马，就是作揖道：
4: 将军好枪法，不知尊姓大名？
0: 郦商憨厚地笑道：
1: 若是没有猜错，足下就是令昌邑官兵惊惧的彭越将军吧？
4: 正是在下。
0: 郦商不等彭越询问，就自我介绍了一番。彭越闻言叹息一声道：
4: 哎，在下惭愧，当初协同沛公攻打昌邑时，他也邀在下同往，在下自在惯了，婉言谢绝，不料又在此相遇，真乃天意啊。
0: 当下双方清理了战场，郦商约了彭越一同来见汉王。 李商是个老实人，开口就向刘邦禀报了彭越率众攻城的经过。刘邦闻之大悦，上前一步握住彭越的手道：
5: 哎呀，一别三年，未料今日相见。记得在昌邑分手时，寡人说一定会再相见，今日遂愿，真乃大喜啊。来人呐！
0: 曹竹应声进来，刘邦要他立即去请张良和陈平过来，并要君厨速备宴席为彭越接风。不一会儿，张良与陈平到了。对于张良，彭越并不生疏，在巨野泽中的日子，他就不断听说张子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传闻。特别是鸿门宴协助刘邦逃出虎口，令彭越十分感慨。今日一见，虽说与刘邦年纪相差无几，可看上去眉清目秀，要年轻多了。至于陈平，却是第一次见面，个头不高，但所有的精明都在那双眼睛里了。彭越与他们一一见过礼，这才落座饮茶。不一刻，宴席备好，刘邦又邀了利基、卢绾等人前来，大家推杯换盏，邀约互敬。彭越没有想到三年未见，刘邦身边竟然聚了如此多的良将谋士。
5: 尤其是当他从张良口中得知此次诸侯军有56万之众后，更是瞠目结舌。
0: 现在刘邦的功业日升月横，还会在乎自己吗？就在这时，张良举着酒杯来到他的面前，谦恭地邀他同饮，接着问道：
6: 听厉将军说，足下现已聚众30000余人，不知日后有何打算呢？
0: 彭越抿了一口酒道：
7: 请先生指点迷津。
6: 项羽暴戾，早已对将军虎视眈眈，这卧榻之旁，他岂容将军安睡？一次回过神来，势必派重兵进剿。将军30000之众，纵然人人皆能征善战，又怎敌项王数10万军马呀？
0: 张良径直道破彭越现在的处境，发现他的眉毛颤动了一下，就知道他听进去了。当着众人的面，彭越只是对张良表示了感谢，却没有明确归顺的意思。酒阑人散后，张良将之禀报给刘邦。刘邦倒是显得很大度，
5: 他能助我攻城，足见其无敌意。至于归顺之事，还是顺其自然，寡人相信千里有缘，终将相聚，不过是早晚问题。
0: 再说彭越一回到城外的营寨，就找来军师马申，将今天宴会上所见所闻悉数说与他听，末了问道：
7: 军师以为当如何呢？
0: 马申捋了捋辉煌的胡须，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圈，便说出一番让彭越吃惊的话来：
8: 主公目下投入刘邦营垒，正当其时。
0: 听了这话，彭越便有些不解：
7: 你先前不是不赞同吗？
8: 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项羽横行跋扈，诸侯震恐，义帝尚且死于他手，遑论他人。刘邦虽然狡黠，却待人不至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投靠刘邦乃我军图存之策，望主公采纳。
0: 彭越点了点头，两人就眼前情势谈论了许久。马申告诉彭越：
8: 彭城之战刘邦必欲取之，但能否守得住尚不敢断言，但在两强争霸之际，置身事外已无可能。
0: 彭越看了看窗外的夜色，终于决定答应刘邦邀请参与攻打彭城。他希望马申能够一如既往地陪伴自己的左右，这样有了事情他也有个人商议，但马申谢绝了他的邀请。
8: 主公归顺刘邦之日，即马申退隐之时。
7: 哎，我观刘邦胸襟开朗，军师足智多谋，定能奉祥贺物，大展才能的。
8: 属下有自知之明，在主公

0: 面前尚能暂化一二，可比起张子房、利益基甚至陈平，则不能望尔等相背，去了于事无补，反而让主公难堪。
1: 你我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故现在去意甚决？
0: 主公不必再劝，属下自在惯了，受不了那么多约束。
2: 马神言罢，起身向彭越深深施了一礼，转身离去。彭越的眼睛湿润了，忙传来校尉要他择十数名侍卫护送马神回昌邑老家。第二天一大早，彭越就来见刘邦，表示从此以后跟随的心愿。刘邦大喜过望，当下传来张良商议下一步进军方向。张良提出将郦商军与彭越军合为一军，彭越为主将，不日攻取外黄，与北路樊哙军会师后，大举向萧荡一线推进。彭越的加入使得中路军力量大增，在进击外黄时，郦商军依然为前军，彭越军为后援。进军外黄，刘邦别有一番感触。秦二世二年八月，在项梁薛宪会盟后，他第一次与项羽合军进击外黄，孰料时间不过三年，他们之间竟然相互攻伐起来，时焉命焉。谁又能料到彭越竟然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讨项队伍中？那一次征战的失利使他变得谨慎起来，他情知张耳在外黄任过县尹，连夜邀他来了解地理情势。刘邦命夏侯婴、李代、陶江骗过陈馀，让张耳感动了多日。如今听说刘邦邀请，知道必是有重要的事情商议，立即丢下手头之事，赶到外黄城大营。恰巧张良、郦商与彭越都在座，刘邦以礼敬之，令两位将军对张耳十分高看，纷纷上前见礼。上了茶点，刘邦说道：
3: 常山王少年时即定居外黄，后又为县尹，定然对外黄地理环境了然在胸，可否陈说一二？
2: 张耳侧了侧身子，眉毛颤了颤道：
4: 大王对我恩重如山，就是不问我也要秉之的。外黄地形北高南低，县城东门外有黄沟，沟深草密，倘若我军以一部埋伏在沟内，另有一部诱敌深入，可去而歼之。待敌明白之后，我军第三部已占了城池，如此则大胜可据也。
2: 刘邦看了看郦商和彭越，两人都以为张耳所言有理，当下决定将彭越三万人一分为二，一部分埋伏在黄沟，一部分由夏侯婴统领潜伏于城西，待敌军被诱后立即攻城。张良又叮嘱郦商：
5: 将军所部且做诱敌之兵，将军既要做出征战的架势，又不可贪功恋战，要一步一步退，直到退至黄沟之前，此其一。其二，在彭越将军所部发起攻击之后，你立即杀回马枪，对敌形成夹击之势。
2: 历次战阵，郦商对张良的部署深信不疑，当即表示定当遵命，绝不贪功恋战。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

0: 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龙井、碧螺春、白茶、大红袍、凤凰单丛、普洱、六宝，这些名茶如果您没有一一喝过，肯定也听说过。茶在中国是生活，是诗意，也是美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作者杨多杰，通过多年实地探寻走访，图文并茂讲述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和中国人的茶生活。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杨多杰作品《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9: 这里是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咱们常说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呢，尽管排在最后一位，但这七件事儿却无一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真正的茶文化的出现呢，是在两晋时代。作为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中国人栽培茶树的历史非常悠久，品茗辍茗那更是蔚然成风，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上古时期，智慧的古人就从野茶树碧绿的草叶间嗅闻到了一股馥郁的草木馨香。更神奇的是，每当人们劳累疲乏之时，采下这些绿色的叶子嚼一嚼吃了，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止渴。后来呢，这些散布在大自然中的奇异之树，经过一代代茶农的精心培育和驯化，终于培植成了茶树。虽然小小的茶树受土壤、气候、水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存活，但是

0: 千百年来，茶人硬是凭着高超的技艺，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生存地域，让这些绿意葱茏的树们始终焕发出昂扬的生命活力。如今啊，走遍大江南北，无论丘陵山地还是荒原沟壑，都能见到这些小小茶树们顽强生长的身影。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吃茶趣：中国名茶录》，作者呢为了捋清茶史，可以说是深入名茶的原产地，详细探究每一株绿植从开枝散叶到采撷加工的过程。许多名茶树木看起来其貌不扬，有的甚至不择贫瘠地生长在幽僻之处，但是却不显山不露水地展示出坚韧的生命能量。从鱼米之乡的江南到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塞北，他们一次次突破生命的禁区，把根执拗地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演绎出中华名茶砥砺风雨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吃茶趣：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呢，分为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形貌滋味。通过对众多名茶的讲解，帮助我们初步厘清了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普洱、六堡、花茶等各茶系的区别，知晓了哪个地方的茶最好，大红袍跟红茶不是一回事等等基本的关于茶的常识性内容。同时呢，借着对茶文化的书写，作者呢也和我们畅谈了名茶的定义、标准、发展趋势。书中呢有这样一些数据，据统计，我国名茶至少有1017种。那么究竟哪款茶最好喝，哪款茶最昂贵，哪款茶最讲究呢？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茶的王国，茶树品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也融化在我们的一杯一盏之中，和我们每个人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作者在回溯中华名茶史时，围绕着怎么喝茶、喝什么样的茶等热点话题，点点滴滴地来阐述他对于茶道的理解。我们简单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茶文化要在尊重中华茶俗的基础之上，做到推陈出新，并把这种文化传承自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次，喝茶不必追捧名茶、贵茶，爱喝茶不挑剔茶就行。再次，沿袭茶道，务必先喝茶。站在海边啊，永远不会游泳，只有到水里头，您才能真的学会了。通过喝茶呢，增加我们感性认识的同时，再读一点茶书，以增强对茶的理性认识，天长日久就自然会品出茶中的真趣。最后啊，喝茶是一件陶冶性情的雅事，喝什么样的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遵从自己的喜好来定，无需盲目追风。作者最后点评说，这样的茶道简单、质朴、澄澈，也是茶文化中孜孜以求的致敬，值得每一个好茶者笑而仿之。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从古到今，茶的饮用在中国是极其普遍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0: 说得俗一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生活中须臾不离。说得雅一些，则琴棋书画诗酒茶花，也是风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1: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四十余款名茶，这包括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凤凰单丛、铁观音、闽红、祁红、普洱、六宝、茉莉花茶等，还有几十幅极具时代特色的旧茶包装广告。茶可以荡涤心性，去除人的虚浮之气，让人沉静。难怪呀，旧时的锡制茶叶罐上总是写一些不像此中谈切阔，更像何处敞心怀之类的话。这本书呢，有关于传统名茶的记述，有关于十千台茶等制优好茶的记录，既有历史史料的考据，又有时下市场现象的分析。比如书中的龙井之姓一章，追溯了龙井茶的历史渊源，龙井茶的冲泡，龙井之乱一章呢，就讲述了龙井的历史名声。作者说，龙井茶因西湖井扬名，西湖井呢因龙井茶而增色，而西湖之乱一节呢，则讲述了西湖龙井一二级保护区的划分，协会之乱、商标之乱、品质之乱等节讲述了时下龙井茶的乱象。龙井之谜一章呢，又从数种工艺等方面进一步理清了很多人关于龙井茶的疑惑。其实每一种茶的背后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吃茶趣书中尽量给读者所有想知道的，比如茶这个行业水深吗？作者的回答是，水倒是不深，但是水比较浑，而且总有人致力把水搅浑了。因为卖茶这个行业利益很大，有利益的地方免不了乱象丛生。在书中的龙井之乱这一篇，作者就抽丝剥茧地讲解了当下茶产业的极大乱，也让读者在收藏茶叶时避免踩坑。比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人为什么偏爱茉莉花茶，不管是吃涮羊肉还是吃烤鸭炸酱面，最合适的就是配一壶花茶。茉莉花茶在北方尤其受欢迎，作者呢还真是深究了这件事，讲出了几点原因。其一，北方天气四季分明，冬季阴冷漫长，花茶香气十足，能让人提神醒脑，缓解心情，通鼻沁肺，有着深厚的地理基础。其次呢，花茶不贵，老百姓喝得起，便于普及。以前呢，北方许多厂矿单位发劳保用品，首选的是茉莉花茶。尽管今天的茶叶种类迅速增多，茉莉花茶仍然是北京地区最受欢迎的茶叶种类之一。最后啊，北方地区饮食口味普遍偏重，北京菜呢相对偏咸，吃完饭后如果喝一杯花茶，不仅清口，味道还很明显，换成喝绿茶或普洱，恐怕就会相对单调淡薄很多。
0: 饮茶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偏好，而且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茶是有灵性的，山川物候都是茶灵性的来源，而采撷后的加工更是原茶成为某一品种至关重要的过程。因此茶是要品的，品鉴之初就需要对各种茶有所了解。
1: 唐朝人陆羽有一代茶圣之称，他所编撰的《茶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这是陆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茶经》这部书反映出当时茶叶的采摘、制作、鉴定、分级以及烹煮、饮用，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表明唐代茶叶的生产呢已经比较发达，饮茶之风非常盛行。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泡茶，将茶叶放在杯中用沸水泡开，这种饮茶方式其实呢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唐朝时代流行煮茶，方法呢就是先把茶叶碾成碎末，制成茶团儿，饮用时把茶捣碎，加入一些葱、姜、橘子皮、薄荷、枣和盐等调料，一起在锅中煎煮成汤药状，最后再饮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因为宋代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商贸易都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时代，国学大师、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宋代的评语呢是这样的，他说：吾中华文化隶属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因为整个宋代重文抑武，所以呢宋代文人的地位极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文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加之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历朝而言比较宽松，社会商品经济又十分的发达，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宋朝人无论是上到王公贵族，中到文人雅士，下到一些普通的市井百姓，对生活呢都有着极高的品质追求。而且宋代人的审美风格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这也是宋朝被称之为雅宋的原因。比如此前我们给您介绍的挑战古人一百天中曾经就这样介绍过，说宋代人的著名四大雅道分别是插花、挂画、调香、点茶，这也是宋代百姓对于美好的生活品质追求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宋代的饮茶也达到了中国的一个巅峰，宋代人的点茶工艺也将喝茶文化玩到了一种极致。
2: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茶是茶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物质载体，茶文化因茶而滋生，茶文化是中国人饮茶生活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升华，茶因文化而高雅而富有内涵。那么到今天，但凡喝点茶的人多少得了解一点自己喝的茶是什么品种，怎样沏才最好，怎样保存才最妙。我自己呢也是好这一口，每天不喝点总觉得缺点啥。茶从物理形态到精神层面或多或少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当然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茶，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在北京生活或多或少都喝过一杯高碎，其实喝了也没整明白这高碎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高沫，高沫又是啥玩意儿呢？作者呢在书中特意介绍了高碎和高沫，读来呢很长见识。作者说呀，现如今首都市场供给充足，很难再见到排队买东西的景象了。但是说来奇怪，每逢年底岁末，北京各大茶庄的门口还是经常会摆开一字长蛇阵，别看是大冬天，那排队的人群照样能出去半占地，大家一不是买普洱，二不是购乌龙，而都是奔着一种特殊的花茶而来。这种茶呢不仅得排队抢购，而且还经常限购，一个人最多买二斤。是什么茶这么受北京爱茶人的欢迎呢？那就是高碎。高碎到底是一种什么茶呢？这就要从茶叶的加工过程聊起来。原来呀，茶叶出厂之前含水量一定要尽量做低，如果成品茶太潮，后续呢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方面呢是水大压秤，让顾客花了冤枉钱；另一方面呢，这路茶存不住，容易发霉变质，可含水量降低了以后，茶叶呢又变得太脆，从运输到分装一路下来，很容易被外力碎断，高碎就由此而来。至于高沫，就是比高碎更小的茶沫子。所以说到底啊，高碎是茶庄经营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和烤鸭店的鸭架子、点心铺的点心渣、面包房里的面包边都是同一个意思，高碎和高沫。这两种茶呢，也常出现在旧时茶庄的柜台里，例如作者收藏的民国开设在天津北门外北大关路东的前祥后茶庄的价目表中，光茶沫就分了8个种类，分别是旗豪高沫、雪鹰高沫、极品高沫、鲜春高沫、鲜品高沫、花香高沫、雨前高沫和毛峰高沫，再加上一个明前沫、高原香沫和高花蕊沫，那就是足有10余种高沫售卖，这简直叫今天的爱茶人不能想象。别看种类多，其实老年家的高碎高沫同样不好买，有的时候光排队都不行，您必须啊还得托点人情。高碎与高沫之所以受到欢迎，其秘密就在这个高字当中，不是什么茶都配叫高碎。北京茶叶总公司的老前辈曾经说，旧时的高碎是非常讲究的，绝不是什么茶叶沫子，拿过来都能叫成高碎或者高沫。就拿上世纪80-90年代享誉华北的金华牌茶叶举例，当时呢将产品分了10个编号，其实呢也就是10个等级，按照价格依次排列，1号最低，10号最高，京城百姓称其为号茶。上世纪80年代时，金华号茶价格大致如下：1号茶每斤6元，2号茶每斤8元，3号茶每斤10元，4号茶呢每斤12元，5号茶每斤15元，6号茶每斤20元，7号茶每斤25元，8号茶每斤30元，9号茶每斤40元，10号茶每斤50元。这1号茶和10号茶之间价格相差将近10倍。所谓高碎，是高档茉莉花茶碎茶的简称，因此呢一般只有在金华5号以上水平的茶，山下的碎茶才可以叫高碎。正经的高碎，不管是香气和汤色都没得挑。其实高档茶叶的碎末历来被饮茶人所重视，福建泉州的张泉院老茶庄以出售高档武夷岩茶而名噪一时，他家的大红袍、铁罗汉等岩茶茶沫在清末民国时均以高价出售，而且十分抢手。可见高碎与高沫也不是咱北京花茶的专利，只是后来咱们北京的花茶高碎太有名，反而把其他茶类的高碎名声给盖过去了。高碎沏出来，醇和浓郁，味厚微涩，香留舌本。究其原因，一曰高，二曰碎。一方面呢，高碎里一定有高档茉莉花茶的茶叶碎末，品质自然错不了。另一方面啊，由于是碎茶，吸出呢就特别充分，口感也就特别浓艳厚重。喝茶人的口味啊，那往往是越来越重，所以呢高碎也就容易满足一部分老茶客的需求。茶叶越碎，泡的时候呢越有讲究，水先要烧滚，随后稍稍烙开，开水壶注水时离茶壶尽量近一点，叶子也要闷透了再往出倒，不要愣砸愣冲，也不能马上出汤，不然茶叶沫子飘到满杯都是，要不然这路茶又叫满天星呢。喝高碎的人不是不懂茶， 喝高碎的人其实特懂茶，营销软文、故事传说都不能打动他们，华丽包装、宣传噱头也不能影响他们。他们喝茶是真正以茶汤为中心，好喝才

0: 还是好茶，无论是在炎炎夏日还是三九隆冬，任何时候沏上一壶高碎，咕咚咕咚牛饮两大碗，真可以说是赛过活神仙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推荐的图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硝，第一个源流源于嬴姓，就是秦始皇的嬴政的那个嬴，他是远古的部落首领伯益的后裔，在萧邑做大夫，属于以封邑地名为氏，这个地方就叫萧啊，这是一支。源流二出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的始祖微子启，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的后代封地在萧啊。那么萧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后裔的子孙为了纪念亡掉的国家，取国名为姓，姓萧。源流三太有意思了，源于契丹族，萧姓的朋友里边很有可能有契丹的血统，这个血统无比的荣耀和高贵啊，一点都不比汉族的这个萧姓血统差的。在辽国当时啊，我们知道辽契丹的先世的契卑人姓氏无常，以大人见者名字为姓，就哎，早期的契丹啊是没有姓，姓氏无常是根据大人或者有力气的人，我打你一顿把你打服了，你跟我姓吧。 那个人觉得也挺好，没有觉得屈辱啊，都挺好。打我打不过你嘛，我就跟你的姓，我跟你的姓能够从你身上得到点勇气，哪天我把你打一顿，你再跟我的姓倒回去。辽国时期大辽政权的契丹民族当中，基本只有两个姓，一个是耶律，这大家都知道的耶律啊，当然武打小说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萧。这个萧姓的来历，根据史籍《辽史》记载，正史的记载啊，这是不是野史啊？辽太祖穆汉高祖皇帝，故耶律，兼称刘，他非常佩服刘邦啊，所以呢，耶律他说汉姓我就是刘。然后他同时有两个巨族，就是契丹族里边有两个家族很厉害，一个叫乙氏，一个叫伯里，有两个家族。他把这两个家族希望他们是什么呢？萧相国辅佐我，萧何吗？对不对？所以他规定那两支你们最好姓萧，所以那两支都姓萧。辽代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姓耶律，掌权的一直是姓萧，或者皇后家都是姓萧。辽代几乎是皇后的家族萧姓垄断了政权。最有名的谁啊？萧太后。这咱们民间戏曲里很多，来源是万姓改入，别的姓改进来的。宋朝有一个将军叫钟达，被奸臣所害，灭九族。他一共有七个儿子，有三个逃掉了，为避害改为萧。源流五源于满族、佤族、普米族、彝族、傣族里边的萧，属于汉化改姓，这个也很多。萧姓最早发源于山东省，先秦时期散居各地。今天的萧姓在中国分布很广，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广东比较多。萧姓是超级大姓啊，出的人才太多了。咱们啊，只给大家介绍一位萧姓的皇帝，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而我们今天对他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啊，所做的评价或者估计啊，远远不够。哪位皇帝啊？梁武帝萧衍。他是公元464年出生，到公元549年去世，字叔达，小名练儿。他的小名咱们都知道啊，这不容易。他是今天江苏常州人，当时叫南兰陵，兰陵萧氏是萧氏第一名门，是中国头等的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很讲究门阀嘛，这是个大门阀，是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啊。他就是萧何的第25世孙，萧何传下来的啊，这个很清楚。他的父亲就是齐高帝的族弟，就是齐梁嘛，都姓萧啊。在位48年，萧衍，这在南朝的皇帝当中是在位最长的，因为南朝都是短命王朝啊，皇帝也有在位很短时间的占多数，在位很有政绩。当然晚年他非常惨，因为在侯景之乱的时候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86岁，也是很长寿的啊。这个萧衍，这个人从小非常聪明，博学多才，喜欢读书，是晋陵八友之一。咱们现在如果到大学里要读中国文学史，都会读到晋陵八友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做了皇帝以后，政绩显著，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五更天起床， 批改公文奏状，在冬天啊把首都冻裂，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而且他广开言路，他搞了两个函，一个叫谤慕函，提意见啊，一个函，一个叫废食函，两个，一个是供谁呢？如果是功臣或者有才的人，你没有得到赏赐提拔重用，你可以写信扔在废食函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要给国家提意见或者有什么要表达的，你就投在谤慕函里，这都是类似于民间啊表达意见的一个渠道，梁武帝都会批阅。梁武帝是非常节俭的一个皇帝，他的节俭很有名，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这个在皇帝那里是不多见的啊。

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近女色，不吃荤。啊，这是比较绝对的皇帝，而且不仅是管活着的人，他还要管死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中国人慎终追远啊，要祭祀祖先啊，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过去要牛啊、猪啊、羊啊、鸡啊，要这个祭祀祖先的嘛，不行，皇帝说不许用猪牛羊，用蔬菜代替，祭祖只能是一捆青菜一捆葱啊，那个祭祖吧。那好多老百姓就跟大臣说，不对，这老祖宗要血食啊，是吧，老祖宗要吃肉的，你让他吃素行啊？大家纷纷反对。梁武帝看这搞不定，行啊，我这个改变一下，改变什么，可以用猪牛羊鸡，但是只许用面粉捏的，还是素的，你可以捏成猪的样子听起来，但是你不能弄那个。所以咱们知道这就对中国我们现在影响很大啦，咱们现在吃素斋，发现没有，有好多名字叫素鸡、素鹅、素鱼、素火腿，大家想到没有，样子都惟妙惟肖，哎呀，做的真跟一样，做这个素螃蟹跟螃蟹一模一样。这个是梁武帝的影响，就是从今往后咱们做素斋都做的像猪啊牛啊羊啊，是他的影响。但是到了晚年，尤其是公元520年以后，他信佛信的太过分了，过分到什么地步啊，这梁武帝放着皇帝不当，他动不动就出家去了，舍身出家，他不当皇帝了，然后一出家他就到一个庙里边去当住持，当大和尚，在那里讲经说法，学问很好，佛法也很好。结果大家大臣一看呀，没皇帝了，没皇帝了怎么办呢，就要把皇帝给赎回来，要把他给赎回来，让他还俗再来当皇帝。那么很多大臣就要跟他去谈嘛，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份是和尚，是个住持，他说行，你把我赎回去可以，拿1亿金钱来。然后大家从国库里拿1亿金钱把他赎回来，他又来当皇帝，当两天又走了，又到庙里去了，再把他赎回来。赎了这么几次以后，大家知道国库里的钱不都到庙里去了吗，就是把皇帝搬来搬去啊。这皇帝很有意思，他各方面的修养都非常好，关于儒学的修养啊，关于佛学的修养，诗歌创作等等等等，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经通过对佛教、道教、儒学的研究，创始了一种学问，他把儒家的理、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学说叫三教同源说，这个对中国人的思想啊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都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梁武帝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咱们今天用的一个汉字，哎，你这个人魔障了吧，你做什么事情着魔了吧，魔鬼的魔，就是梁武帝造的字，梁武帝之前无此字。魔是梵文的音译，最早叫摩罗，最早就写成这个魔，摩天大楼的魔。梁武帝知道，因为他佛学修养好，他知道这个摩罗啊是鬼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下面那个手字改成了一个鬼字，就形成了今天魔鬼的魔。这也是梁武帝的影响。梁武帝对围棋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兴盛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他酷爱下棋，当时有个和尚围棋下得很好，梁武帝啊就招他来下棋，这个和尚刚刚到门口，梁武帝正好跟别的人在下棋，
梁武帝正好要吃掉人家一批子，要杀掉人家

0: 一批子，梁武帝就大叫一声杀掉。门口的那些警卫一听啊，皇帝说杀掉，就把那个和尚拖出去杀掉了。梁武帝跟那个人下班以后说，哎，我请的那位高手那位法师呢？警卫说，哎，皇上您刚才不是杀掉吗？我们已经杀掉了啊。这都是梁武帝留下来的事情。梁武帝甚至还主编过600卷的通史，这部书就叫通史，600卷。可惜这部书到宋朝的时候失传了，非常可惜。所以这是个了不起的皇帝，也非常有意思的皇帝，结局很悲惨的皇帝，但是对中华文化留下过深刻影响的皇帝，他就是姓萧。萧是一个大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可以供大家参考的排名是第30位，很高了。人口大概898万4000，占全国人口的5.6%，这是一个超级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3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谢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它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任姓，在黄帝时代，中国最早的姓氏12个，最早只有12个姓氏，任姓就是其中一个。谢姓是从任姓发展来的啊，因为皇帝有子25人，得姓12人，皇帝25个孩子还不是个个都有姓的啊，那么任是其中第7个的姓，所以姓任的就是，当然你得要那么多年，你得肯定有把握知道自己血缘纯正啊，这个基本不可能了。你如果知道，那就是皇帝第7子之后啊，所以这个一般都不大敢说的，对吧？那他就是这之后啊，这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任姓谢氏，这一支到今天已经有3500多年，是小4000年了。第二支出自姜姓，春秋初年啊，周宣王让昭公重新建造的谢邑，有个地方叫谢，一个小城，分给了援救申伯， 谢邑成了申国，成了申国的都城，所以这一支也有姓谢的，姜姓谢氏，现在有3000年的历史。而今天姜姓谢氏是谢姓的主流，就基本姓谢的以姜姓这边过来多。那么第三种，我们知道外族的改姓，谢姓里边也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部匈奴的一个部落，高车部的这个改姓谢很多，还有土族里边有一支叫谢家氏，后来改姓谢。土族和土家族不一样啊，土族在今天青海那一带啊，土族还有啊，土族一支。那么还有兄弟民族当中的本有姓氏，比如瑶族、壮族、侗族等等。谢姓最早是在河南南部一带活动，非常早，谢姓开始了南迁的历史。谢姓往南迁，迁得相当早。汉晋的时候，我们在云南、贵州、江西、浙江已经见到了谢姓的聚居点。那时候就是一个家族姓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爹带几个儿子，这一坨那一坨，已经都看到了。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谢姓是中国最显赫的家族，和王姓排名并列第一，就是王谢家啊，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姓。到了三国两晋的时候，那时候大凡你翻开史书一看，不是姓王的就姓谢的，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王羲之那个时候啊，王谢。唐朝时候，谢姓进入福建、广东，成为东南地区的名门望族。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天启年间，我们知道在已经有谢姓开始进入台湾，相当早，所以谢姓在台湾是一大姓。在今天，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早进入台湾的谢姓，我们可以查到的是郑成功部下有个叫谢贤，还有个叫谢延，他们到达台湾时间1664年，这是明确可以查到的。那这两位谢先生后来的子孙数以万计和十万计，就明朝升到现在啊，就已经那么多人了。由于谢姓的主体很早就离开了中原，离开了北方，到了南方，所以谢姓收到伤害很小。因为中国历来长江以北啊，淮河以北战乱特别多，少数民族政权不停的南下，南方相对来讲比较安宁，所以早跑早好。谢姓跑得早，那么谢姓的主体相对受到的损害就比较小，这是个特点。谢姓在今天是一个大姓，他的大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在座的朋友肯定不会认为谢姓是个太大的姓吧？恐怕不是，数字等一下告诉大家。谢姓他成为一个名门望族，他必有他的道理。谢氏的家训是非常有名的，他的家训我随便举一个，谢良佐，就是宋朝陈浩、陈仪两位理学大师的得意弟子，在南宋名气很大。他有一个家训，什么家训？脱去凡境，以游高明。你不要跟那些庸俗的人混，你和那些高明的人要交朋友。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气。你不要老像个婴儿长不大一样，要成就一个大人之气。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计。你不要老琢磨着自己这点小事儿啊。莫为终生之计，而有后世之虑。就是说，你不要就管当下， 你还得管管你下半辈子，管管你家族的子孙后代。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这两句话，今天咱们应该牢牢记住。咱们这个民族，你不一定要求别人了解你，但是你一定记住，天是会知道你的。你做事情，你得掂量掂量啊，别什么都干。人知道不知道还不要紧，天知道。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你不要他们这么干，我也要这么干啊。他们乱穿红灯，我也乱穿红灯。要求同理，就是说按照道理去干，别因为大家都干你也干啊。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足以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的，这就是谢氏家训啊。中国的谢姓到了南北朝是天下最著名的望族，名人辈出啊。那我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还是老规矩，熟悉的不讲。谢灵运有什么好讲的，谁都知道啊，回去查查。跟大家讲两个怪事。一个事儿，今天在家里有个姑娘，哎呀，千金小姐，家里有五个姑娘，叫五千金啊，都这么说。千金今天都是指女孩子吧，没有说这是一个千金少爷，这都没有说。但是最早恐怕不是这样。南朝梁，宋齐梁陈嘛，啊，有一个司徒叫谢乐，幼年聪慧，很受他的父亲谢庄的喜爱。谢庄也是大官，那么谢庄经常把谢乐带在身边，他也非常的争气。十岁就写出了传颂一时的名篇。古人好像比咱们成熟的早，所以古人有十几岁当宰相和大将军的，今天十几岁还在那不知道干嘛呢，啊，古人成熟的早。这个谢乐十岁就成名，宰相王景文欣赏这个孩子啊，这个天才，就对他的父亲说：“贤子俗称神童，父为后来特答。”说：“哎呀，您的这个儿子令公子啊，神童，将来一定不得了，发达。”谢庄实在宝贝这个儿子，传统中国爹和儿子不大开玩笑的啊，他就摸着儿子的背，他老带着，哎，此吾家之千金也。千金最早出在这里，是指少爷，不指小姐。啊，千金小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元朝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元朝以前千金都是少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想，重男轻女嘛，怎么会把女孩子贬成千金呢？女孩子要陪钱的，要陪嫁的嘛，对不对？男孩子才会叫千金。所以咱们现在大家讲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如果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就会觉得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今天是不能要了，今天中国女性厉害啊。再讲一个典故，叫内举不避亲啊。你今天比如我是一官员，我如果提拔自己的亲戚，那大家都会非议啊，你怎么能提拔呢？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哎，你这是名门望族，谢家人才都在你们家，你们家第六一个就是人才，那你只要心里都是公，一柄大公，没有私心，你为了国家考虑，你就应该用最好的人才，对不对？内举，从家里边推举人才，不避亲，不因为他是亲戚而回避。这就是晋朝的太傅谢安啊，他刚管朝政的时候啊，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所以他就要组织一支军队。没有得力的人才，那你得有将领， 怎么办呢？

0: 当朝当中只有他的亲侄子谢玄一个人有这个才华，但是呢任用亲戚啊，这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啊。那么谢安内举不避亲，就举了他的侄子，从流民当中召集了这些非常骁勇的人士，组成一支军队，又培养出很多将领。接着发生了什么？淝水之战。大家都知道啊，淝水之战说到底就是姓谢的人打的，就如果没有谢姓，淝水之战如果晋朝失败了，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啊？不好说的，到今天，对不对？可能中原的文化就被席卷一空啊，因为中原的文化那时候跑到江南躲起来了，是吧？偏安嘛。如果淝水之战输了呢？这个时候，谢安是东晋的总指挥，再一次派他的弟弟谢石前线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儿子谢晏为前锋中先锋。战争打响，他的儿子谢晏首立战功，谢玄谢石相继告捷。史书说怎么说的？说淝水之战成于玄晏，然后石为都督焉。谢石是都督，你看就是哥哥弟弟带了儿子带了侄子，两个姓谢的各带自己儿子，把淝水之战打赢了。后面的总指挥，前面的先锋，先锋的先锋都是姓谢，都是嫡亲。大家可以看到谢姓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强盛啊，谢姓后来的名人当然辈出啊。那在中国历史上，你要看任何一个家族，没有第三个家族可以和魏晋南北朝的王姓谢姓相比啊，王谢之家这是不得了的。我前面说过，大家谢姓之大超出大家想象的。大家现在认为谢姓在中国应该排第几啊？排在第24位，比大家想的大吧？大家想谢姓嘛了不起80-90位了，20位。谢姓在台湾排第13位，台湾更多。现在谢姓人口900多万，将近1000万了已经，啊，占全国人口0.72%，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 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202集，誓师大会。刘邦立即遣使者带了张耳首级前往相国去见陈馀。待使者一走，陈平就把近来从楚营那里得到的重要军情告诉了刘邦。
7: 不知大王可曾听说齐王田荣殒命了？
6: 哦，请道其详。
7: 项羽耿耿于定陶大战中，田荣不肯出兵，以致项梁折命，故分立诸侯时不予锋芒。后来田荣去走田都，接着又去攻胶东王，杀了田氏，转而又进攻济北王田安，欲据三齐，故此惹恼了项羽，纵有伐齐之战，那田荣战败后逃至平原县，为当地豪杰所杀。现今田荣之弟田横收散兵数万人，正与项羽战于城阳。
6: 刘邦听罢油然喟叹，
8: 兄弟三人起自布衣，岂不贤哉？项王不封，亦见气量也。
7: 等项羽灭田横后，我军再去彭城就不容易了。
8: 都尉言之有理，此事寡人当与子房商议后再定。
6: 刘邦很明白，汉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仅在洛阳周围就集结着已经归顺韩、西魏、塞、翟和河南王申阳的军队。站在洛阳城头望去，旌旗如翎，吹角连营，一望无际。这些军队相当一部分是从项羽处倒戈过来的诸侯，并不受节制，不过是暂时的联军而已。延宕迟缓只会使军心离散。就在陈平禀报军情的第二天，张良在刘邦巡查军营归来的路上告诉他说，进攻彭城大军已达56万众，已非项羽所能比了。刘邦闻言皱了皱眉头道，
8: 我军自沛县举事以来，从未有如此众多军队，粮草辎重必得保障无误。兵法云，驰车1400，隔车1000乘，带甲100000，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1000斤，况56万人呢、啊、
9: 这个大王不必担心，这些日子萧丞相派遣少年营押解粮草辎重，源源不断运往洛阳，加之以死攻下彭城，粮草自不担心。兵法一云，失敌一中，当无20中。
8: 此方所言正合我意，此乃是取之于国，因敌之良事也。
6: 谈到出兵日期，张良也觉得不宜久拖，愈早愈好，绝不可等项羽回过神来。汉2年4月初2，大军在邙山脚下举行誓师大会，祭祀鹿神，誓约同心杀敌。早在大会前一天，张良就与夏侯婴商定，受祀者中除了鹿神之外，一定要有义帝与项梁的神位，以此昭告世人，只有汉王才是复兴楚国大业的承继者。而项羽虽名楚后，却系乱臣贼子，必欲诛灭而后楚方兴。不仅如此，还要邀请诸侯在盛典上立署项羽罪状，以示天下汉王出兵乃仁义之举，顺天意，得民心。这一天，天高阳暖，万里无云，邙山古木森烈，苍翠如云。登高远望，伊河与洛河从山下淌过，两川行胜尽收眼底。正是暮春时节，漫山遍野的龙柏耸立，连翘洒金，杜鹃吐红，紫气缭绕，祥云漫步。当刘邦与韩王信、塞王司马迁、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西魏王魏豹等一起登上盟誓台时，等候在台下的将士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声浪。刘邦走在最前面，不断挥手向将士们招手，诸侯们被这等阵容强烈震撼。他们虽然名为一路诸侯，然国小地狭，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数万人。相比之下，刘邦的军队不仅人数上占据优势，而且个个精神抖擞，意气昂扬。特别是韩王信，当初乃为韩国太尉，若非刘邦率军攻下阳翟，哪里会有自己的今日呢？于是他便坚定了要跟随刘邦逐鹿天下的决心。而这种钦佩也是溢于言表的，他对走在身边的司马欣说道，
10: 汉王果然至敬有方。
6: 司马欣除了点头赞同，却没有说话。他之所以同意参与讨伐项羽，是因为与项羽有着灭国之恨。可曾几何时，他的塞都岳阳亦为刘邦所据，这种复杂的心境难以为人所理解，也是他绝不愿意说与人听的。走在最后的是西魏王魏豹，更是迫于刘邦大军的压力才不得不降汉的。他心里清楚，刘邦在攻占平阳后之所以保留他的王号，正是要做给项羽看的，今日盟誓也是要告诉项羽，必成众叛亲离的天下之贼。

0: 刘邦说得好听，什么愿从诸侯基础之杀异帝者，谁从谁呢？哎，此一时彼一时，走一步看一步吧。
1: 魏豹心里想着。四时三刻，夏侯婴宣布盟誓盛典开始。刘邦带领诸侯王先祭拜天地陆神，献牺牲，然后就是祭祀异帝项梁。刘邦肃穆地行了三叩九拜之礼，其他诸侯依次而行。等到进行盟誓时，韩王信早已按耐不住内心的愤懑，紧跟着刘邦之后大声诉说道：
2: 项羽军力形同禽兽，入我韩地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攻势失衡遍野，皆向血流成河。
1: 说到这里，韩王信高声对着台下的将士喊道：
2: 本王誓死追随汉王，共诛楚贼，以卫异帝，相公在天之灵。
1: 等到诸侯们蒙完誓，已是五时二刻，只见夏侯婴一招手，台下立时走上来一对侍卫，每人手中端着一个方盘，上面立着一只盛着酒酿的耳杯。刘邦率先举起酒弓，环顾台下将士，高声道：
3: 寡人愿从诸侯共击杀异帝者，若毁誓约，形同此杯。
1: 言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手起杯落，顿时碎为几半。其他的诸侯纷纷效法，一时共愤项羽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现场。刘邦走下台，张良、陈平已在车旁等候。陈平以参乘的身份上了车架，而张良则以联军军师的身份上了另外一辆车。刘邦扶着车室向诸侯们作揖，但见司玉甩动马鞭，浩浩荡荡地讨向大军，出发了。按照事前的部署，讨向大军分为三路向彭城进发。曹参、周勃、樊哙、灌婴与赵军由朝歌经定陶、胡陵出萧县，剑指彭城。早先出发受阻的牛梁、薛欧、王熙和一直盘桓在南阳的王陵军，从渊城经叶县、阳夏直指彭城。刘邦亲率夏侯婴、郦基、郦商、柴武、吕泽、司马欣、董翳、司马仰、张耳、申阳、韩王信、魏王豹等为中路军，由洛阳经雍丘、睢阳袭彭城。刘邦并不糊涂，情知自己这路军虽然看似庞大，可最是人心叵测，因此每逢战阵，他总是先同张良、郦基、陈平等人密议决策，才邀请诸侯们商议。而在作战时，他总是让自己的心腹将军率军担任主攻，诸侯军策援，这倒也少了许多的摩擦和障碍。四月中，中路军进击曲迂，曲迂守将杨欣乃是因暗杀韩王成而擢拔的一位年轻将军，他并不知郦商底细，自己倒先出城挑战。两人就在城门外大战十数回合，杨欣的部队死伤不少，而他也明显感到吃力，在城头的长史见状，急忙鸣金收兵。从此以后，杨欣坚守不出，郦商每日督促部署攻城，毫无成效。刘邦见状，暗中遣使密告郦商，此战不能久拖不决，如停滞不前，势必导致诸侯离心。这一天，郦商正在帐中苦思破敌之策，从事中郎急匆匆地跑进来禀报说，曲迂北门被人攻破，杨欣正与之展开巷战。
4: 你可是攻城者，是哪路将军？
5: 不知底细，听说来自巨野泽。
4: 莫非是他？
1: 郦商心中咯噔一声，他记得在陈留举事时就听说有一位叫彭越的壮士聚众巨野泽中，令昌邑秦军闻风丧胆。郦商倏地从案头站起来，对从事中郎道：
4: 命令我军

0: 从南门攻城，同时遣一校尉率军前往东门埋伏，防止守敌从东门退走。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3: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2: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3: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2: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3: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 第203集，彭越归汉。杨欣此时只顾与北门之敌作战，郦商指派一名校尉登城，城上守军先还是抵抗，后来见阻挡不住，纷纷退下城去。校尉命部下开了南门，汉军蜂拥而入，兵败如山倒，受到两面夹击的楚军阵脚大乱。郦商好一阵痛快厮杀，没有半日就打到城中接心了。他看见一位40开外的将军与杨欣厮杀，一把斧钺在他手中舞得风驰电掣。郦商猜想此人就是彭越，大喝一声，手起枪出，朝杨欣的后心刺进去。杨欣躲避不及，枪尖从前心冒出，郦商顺势一抡，那杨欣就摔在地上气绝身亡了。这一枪看得彭越张口结舌，直到郦商收回长枪，他才横刀立马，就是作揖道：
4: 将军好枪法，不知尊姓大名？
1: 郦商憨厚地笑道：
0: 哼，若是没有猜错，足下就是令昌邑官兵惊惧的彭越将军吧？
4: 正是在下。
1: 郦商不等彭越询问，就自我介绍了一番。彭越闻言叹息一声道：
4: 哎，在下惭愧，当初协同沛公攻打昌邑时，他也邀在下同往，在下自在惯了，婉言谢绝，不料又在此相遇，真乃天意啊。
1: 当下双方清理了战场，郦商约了彭越一同来见汉王。郦商是个老实人，开口就向刘邦禀报了彭越率众攻城的经过。刘邦闻之大悦，上前一步握住彭越的手道：
5: 哎呀，一别三年，未料今日相见。记得在昌邑分手时，寡人说一定会再相见，今日遂愿，真乃大喜啊。来人呐！
1: 曹竹应声进来，刘邦要他立即去请张良和陈平过来，并要军厨速备宴席为彭越接风。不一会儿，张良与陈平到了。对于张良，彭越并不生疏，在巨野泽中的日子，他就不断听说张子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传闻。特别是鸿门宴协助刘邦逃出虎口，令彭越十分感慨。今日一见，虽说与刘邦年纪相差无几，可看上去眉清目秀，要年轻多了。至于陈平，却是第一次见面，个头不高，但所有的精明都在那双眼睛里了。彭越与他们一一见过礼，这才落座饮茶。不一刻，宴席备好，刘邦又邀了郦基、卢绾等人前来，大家推杯换盏，邀约互敬。彭越没有想到三年未见，刘邦身边竟然聚了如此多的良将谋士，尤其是当他从张良口中得知此次诸侯军有56万之众后，更是瞠目结舌。现在刘邦的功业日升月横，还会在乎自己吗？就在这时，张良举着酒杯来到他的面前，谦恭地邀他同饮，接着问道：
6: 听郦将军说，足下现已聚众3万余人，
0: 不知日后有何打算呢？
1: 彭越抿了一口酒道：“
4: 请先生指点迷津。

0: 就知道他听进去了。当着众人的面，彭越只是对张良表示了感谢，却没有明确归顺的意思。酒阑人散后，张良将之禀报给刘邦。刘邦倒是显得很大度，
1: 他能助我攻城，足见其无敌意。至于归顺之事，还是顺其自然，寡人相信千里有缘，终将相聚，不过是早晚问题。
0: 再说彭越一回到城外的营寨，就找来军师马申，将今天宴会上所见所闻悉数说与他听。末了问道，
2: 军师以为当如何呢？
0: 马申捋了捋辉煌的胡须，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了几圈，便说出一番让彭越吃惊的话来。
3: 主公目下投入刘邦营垒，正当其时。
0: 听了这话，彭越便有些不解。
2: 你先前不是不赞同吗？
3: 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项羽横行跋扈，诸侯震恐，义帝尚且死于他手，遑论他人。刘邦虽然狡黠，却待人不至于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投靠刘邦乃我军图存之策，望主公采纳。
0: 彭越点了点头，两人就眼前情势谈论了许久。马申告诉彭越，
3: 彭城之战刘邦必欲取之，但能否守得住尚不敢断言，但在两强争霸之际，置身事外已无可能。
0: 彭越看了看窗外的夜色，终于决定答应刘邦邀请参与攻打彭城。他希望马申能够一如既往地陪伴自己的左右，这样有了事情他也有个人商议，但马申谢绝了他的邀请。
3: 主公归顺刘邦之日，即马申退隐之时。
2: 哎，我观刘邦胸襟开朗，军师足智多谋，定能奉祥贺武，大展才能的。
3: 属下有自知之明，在主公面前尚能暂化一二，可比起张子房、利益基甚至陈平，则不能望尔等相背，去了于事无补，反而让主公难堪。
2: 你我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何故现在去意甚决？
3: 主公不必再劝，属下自在惯了，受不了那么多约束。
0: 马申言罢，起身向彭越深深施了一礼，转身离去。彭越的眼睛湿润了，忙传来校尉要他择十数名侍卫护送马申回昌邑老家。第二天一大早，彭越就来见刘邦，表示从此以后跟随的心愿。刘邦大喜过望，当下传来张良商议下一步进军方向。张良提出将郦商军与彭越军合为一军，彭越为主将，不日攻取外黄，与北路樊哙军会师后，大举向萧荡一线推进。彭越的加入使得中路军力量大增，在进击外黄时，郦商军依然为前军，彭越军为后援。进军外黄，刘邦别有一番感触。秦二世二年八月，在项梁薛宪会盟后，他第一次与项羽合军进击外黄，孰料时间不过三年，他们之间竟然相互攻伐起来，时焉命焉。谁又能料到彭越竟然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讨项队伍中。那一次征战的失利使他变得谨慎起来，他情知张耳在外黄任过县尹，连夜邀他来了解地理情势。刘邦命夏侯婴、李代、陶江骗过陈馀，让张耳感动了多日，如今听说刘邦邀请，知道必是有重要的事情商议，立即丢下手头之事赶到外黄城大营。恰巧张良、郦商与彭越都在座，刘邦以礼敬之，令两位将军对张耳十分高看，纷纷上前见礼。上了茶点，刘邦说道，
1: 常山王少年时即定居外皇，后又为县尹，定然对外皇地理环境了然在胸，可否陈说一二？

0: 张耳侧了侧身子，眉毛颤了颤道：
1: 大王对我恩重如山，就是不问我也要秉之的。外皇地形北高南低，县城东门外有环沟，沟深草密，倘若我军以一部埋伏在沟内，另有一部诱敌深入，可去而歼之。待敌明白之后，我军第三部已占了城池，如此则大胜可惧也。
0: 刘邦看了看厉商和彭越，两人都以为张耳所言有理，当下决定将彭越三万人一分为二，一部分埋伏在黄沟，一部分由夏侯婴统领潜伏于城西，待敌军被诱后立即攻城。张良又叮嘱厉商：
2: 将军所部且做诱敌之兵，将军既要做出征战的架势，又不可贪功恋战，要一步一步退，直到退至黄沟之前，此其一。其二，在彭越将军所部发起攻击之后，你立即杀回马枪，对敌形成夹击之势。
0: 历次战阵，厉商对张良的部署深信不疑，当即表示定当遵命，绝不贪功恋战。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3: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鱼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3: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

0: 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当十月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我们总会在心底泛起一种同样的感动。这份感动，关于家，关于国，关于生生不息的热爱。你好，这里是金曲便利店，我是你的专属音乐店员。总有那么一种旋律，只要前奏响起，就能让每一个赤子的心头涌起暖流。它将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化作了直白而又滚烫的告白，让我们在汪峰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中感受这份赤诚的情怀，让我们在这些大气磅礴又深情的歌声中共同为祖国母亲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听完了激昂澎湃的爱国礼赞，让我们把视角从辽阔的山河收回到此刻的身边。如果说前一首歌是献给祖国的诗篇，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像是你和这片土地之间那种像海和浪花一样永远无法分割的依恋。

世间最美好的词，大概就是如愿。当我们享受着今天的盛世繁华，是否也会想起那些曾经为我们负重前行的身影？王菲用她空灵的嗓音，将这份跨越时空的敬意与传承，唱成了一封温柔的家书。

在缅怀与敬意之后，我们更懂得当下的珍贵。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在春风里肆意歌唱，怀揣着朴素梦想的自己？即便时光荏苒，岁月留痕，但那份对生活的悸动与渴望依然能在一片荒芜中开出花来。

哪怕只是平凡生活里的追光者，我们的眼中也始终眺望着远方，从春天里的泥土芬芳走来，下一站是更广阔的星辰与大海。黄潇文用青春昂扬的声线告诉我们，只要心怀热爱，便足以跨越山海。

在奔赴山海的旅途中，难免会遇到刺眼的光芒和未知的阴影，但有一种力量叫做逆光而行，哪怕看不清前路，哪怕会刺痛眼睛，爱就是我们身后那双隐形的翅膀。孙燕姿的这首歌，给所有在困境中依然坚持的人。

逆光之后便是晴朗，生活总是这样，在不经意间给我们一场大雨，但也会在下一刻为我们架起彩虹。这是一首关于希望的老歌，提醒我们要多一点点耐心和勇气，因为乌云之上总有晴空。

经历了风雨的洗礼，生命会以一种更加顽强和绚烂的姿态重生，就像是在悬崖峭壁上奋力生长的花朵，那种挣脱束缚、超越平凡的力量，足以震撼人心。汪峰再次用他沙哑而坚定的呐喊，唱出生命的最强音。

其实，每一个怒放的生命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翅膀，它带我们飞过绝望，飞过孤单。张韶涵干净而坚定的声音，曾经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拥有那股让自己变强大的力量。

有些伤痛会深深烙印在生命里，但有些爱会在黑暗的尽头带来破晓的光。这是一个关于托举与重生的故事。在巨大的变故面前，那份源自血脉深处的守护令人动容。让我们在这首歌里体会生命的脆弱与坚韧。

天亮了，我们收拾好行囊，还是要去面对当下与未来。过去或许有遗憾，未来或许会迷茫，但现在就是我们手中最真实的礼物。换一种轻松的心情，在轻快的节奏里，拥抱此刻的每分每秒吧。

有的温暖像太阳一样，哪怕只是远远的感受，也能照亮心底最潮湿的角落。邱振哲的这首《太阳》，送给那个渴望被照亮，也想要成为光的人。

感受到了太阳般的温暖与治愈，我们再回到此刻普天同庆的氛围中，看到街头巷尾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心中的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让我们在这首经典的旋律里感受那份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荣光。

0: 在红旗飘飘激昂的旋律中，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也缓缓驶入了站台。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在这些大气磅礴又深情的歌声中，共同为祖国母亲献上最真挚的祝福。无论你身在何方，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哪些传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背后，暗藏着哪些艰险与危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楚汉传奇。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

0: 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地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喜威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折列帝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宜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变，变国家。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描述的场景，而平民出身的刘邦却是在陕西汉中实现华丽转身的。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有汉江穿境而过，形成两山夹一水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旅行，我们就从汉中的市中心开始，走进一代汉王刘邦。
1: 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请到了陕西理工大学的人文学院的教授梁中孝老师。
0: 梁中孝教授不仅对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研究，还熟知汉中境内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他将为我们解读什么样的刘邦呢？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梁老师好。
2: 汉中啊，这个石门颂还有这么一句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说明汉中啊是刘邦人生事业的转折点，是刘邦人生啊华丽转身的一个制高点。而刘邦之所以能够呢在汉中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汉中成为刘邦的龙兴之地，我想呢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所以啊，他的华丽转身他有一个智囊团，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雕像，
1: 这是谁呀？
2: 刘邦后面的左膀右臂是谁呢？
3: 萧何、韩信。
4: 韩信。
0: 史书中对刘邦的评价是：性格宽厚仁德，善于用人。书本旅行团即将踏足的就是拜将坛。刘邦筑坛拜将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2: 史记《汉书》对韩信的形象呢，没有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看一下韩信的这个形象呢。第一，他穿的服装呢，有大将的这个服饰，同时呢，右手啊托着大将的将印，目光呢凝视远方，给人一种坚定的、自信的形象。
1: 嗯，是。
2: 第二呢，很挺拔，玉树临风。感觉很年轻。
3: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那么韩信多少岁呢？
2: 从这个形象啊，包括从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呢，我们推断呢，韩信登上拜将坛的时候，24岁。哦，
5: 这么年轻啊！
2: 对呀，我们说他是大帅哥呀。进入汉营之后呢，得到萧何的这个重视。萧何呢，把韩信呢推荐给刘邦，但是刘邦呢好像无动于衷，韩信呢马上就跑了。萧何就骑着快马呢，给刘邦报告都没有报告，就去追韩信。刘邦一听说这个其他四面跑了，问题都不大，怎么这个左膀右臂的萧何都跑了，很生气。后来萧何回来，他给刘邦就禀报说啊，他去追韩信。那么为什么要追呢？他说韩信呢是人才，如果大王呢你要在汉中待下去的话呢，那就不需要韩信了。你要冲出汉中夺取天下，非韩信莫属。原因是什么呢？国士无双，杰出人才。
6: 汉王拜将韩信，下公师以定四方，知抚越而思征战。大将韩信，人中豪杰，国士无双。
1: 要不咱们也上到这个坛上看一看，好不好？
3: 好啊，
1: 好，来。现在我们是登上了拜将坛哈，咱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区域，梁老师，是不是就是当年的这个旧址之上修建的？
2: 是的，它是传承了千年的拜将坛的遗迹。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外面砌的有砖，有水泥的这一种护坡， 但是它里面包裹的这个黄土的台呢，是历史时期啊一直传承下来的。
3: 哎，笑叔姐姐，我看底下像个棋盘。
1: 哦，哎，是，你看大家现在看四周，很像象棋的棋盘，中间还有楚河汉界，是吗？
2: 对呀、啊，围绕着拜将坛呢，再现了当年的楚汉相争的场景。当年刘邦冲出函谷关，和项羽呢逐鹿中原。逐鹿中原的时候呢，有一个分界线，叫鸿沟。鸿沟以西呢是刘邦，鸿沟以东呢是项羽。楚汉两方呢就围绕着鸿沟呢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依据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录，发明了这个楚河汉界象棋的棋盘。
1: 那这个棋盘阁又跟韩信有什么关系呢？
2: 韩信呢，当年是楚营的，是项羽帐下的，他也给项羽方面呢提了很多的建议，但是不必采纳，他就离楚归汉。来到汉营啊，他最初还是收拾多位，也就是说管粮仓的一个小官。刘邦败将的时候，像曹参像周勃，像樊哙，他们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啊这个坛上呢主人公或者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结果呢，等刘邦宣布要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原因，韩信太年轻啊。第二呢，韩信不是袁崇的，从沛县起兵过来的。
0: 了解了这段历史，孩子们纷纷走向棋盘阁广场，感受韩信离楚归汉的高光时刻。《史记·高祖本纪》中这样记载韩信对刘邦的帮助：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出身平民的刘邦最后能华丽转身，冲出两山加一水的汉中，建立西汉政权，大将韩信功不可没。
1: 回来了，回来了，快来！
2: 韩信呢，单刀直入，把项羽和刘邦呢做了对比。第一，匹夫之勇，也就是说啊，项羽的性格呢，易躁易怒，不是一个统帅的性格。第二呢，对有功的将帅，特别是有谋略的将帅，不愿意给他们奖赏。第三一个，舍弃关中。由于当时的关中是天府之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一个，军队纪律比较糟糕。那么第五一个呢，就是任人唯亲。讲了这五点之后呢，韩信就得出结论：项羽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他已经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而刘邦呢，正处在呢同仇敌忾、群策群力、奋发向上的这个阶段。因此啊，他说刘邦呢进入关中，越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到底罪。那么这样呢，打进关中，民心所向，击败项羽，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韩信讲完这一段话呢，一个明确呢刘邦集团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夺取关中，争取天下，坚定了刘邦集团的信心，坚定了刘邦由弱转强、转危为机的信心。所以啊，刘邦就采纳了韩信著名的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重用韩信，成就了刘邦知人善用的美名。在韩信的帮助下，刘邦用暗度陈仓的计谋顺利进入关中，之后逐渐扩展，站稳脚跟，而这也为他日后顺利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这个典故中又藏着哪些智慧呢？
4: 汉王之国，项王士卒30000人从，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从杜兰入利中， 去者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
0: 这是司马迁《史记》。

0: 你看这边是汉中，然后这边是古长安哈，大家看看这两点之间有几条道啊？
1: 四条道
0: 。
2: 四条道呢？假如来说，你们是刘邦，你们到汉中来或者冲出汉中啊，你们该选哪一条道呢？
1: 从汉中到古长安，这唐洛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如果我是刘邦的话，我会走唐洛道。
0: 他觉得是这条路比较短，好走快。
2: 这一条道的进捷呢，在四条道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唐德宗在长安发生兵变之后呢，仓皇之间呢就取到这一条道，到了我们汉中，所以这一条道呢在穿越秦岭三地当中啊是最进捷的一条道路。
3: 我觉得应该选子午道，这条路看着就挺平坦，也应该会好走一些。
2: 可能从示意图上看呢它比较平坦，实际上呢它也是要穿越秦岭三地的。它和党洛道相比呢，它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北入口呢就在长安，它从长安到汉中啊是比较进捷的。如果走党洛道的话呢，还要到这个周至这一线，所以刘邦到汉中来的时候就取到的是子午道。
4: 示意图上四条穿越秦岭沟通南北的古蜀道，既是项羽和诸侯能随时攻入汉中盗兵袭之的危机之道，也是能带刘邦冲出汉中扭转局势的生机之道。刘邦在栈道点起的一把火，看似是断了南北交通，消除潜在威胁，其实是在众人面前烧绝自己东山再起的野心。
0: 来的时候是子午道，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烧的就是子午道啊？
2: 对，烧绝的就是子午道。哦，因为子午道呢它的入口啊在长安，那么这样烧绝子午道以后呢，防止项羽或者三秦王的军队来从后面呢偷袭刘邦。在烧绝子午道的时候呢，还烧了这个包斜道。嗯，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看，包斜道呢它是秦汉时期的官仪大道，国家的高速公路就是啊包斜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的就是包斜道，国家的官仪大道，把三秦王的主意力呢就吸引到了包斜道这一线，而刘邦呢就从陈仓道偷袭成功，声东击西，所以这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是从这里来的。
0: 究竟这个栈道修得有多难，这个费力凿的栈孔有多少，它又是什么样的，
2: 咱们到栈道上体验一下，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栈道到底有多艰险，
0: 对，
2: 多难，栈孔的开凿呢怎样是当时啊最艰巨的工程。
0: 嗯，走，咱们出发。
2: 好，我们走吧。
0: 走。
3: 哇哇，我们终于来了这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包斜栈道。
0: 是啊，
2: 是啊，对这个包斜栈道有什么感觉了？嗯，
3: 有些难走啊，
0: 有点累是吧？
2: 古代的栈道呢，大体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险。唐代诗人写诗说啊：“飞梁架绝岭，栈道皆危连。”可见呢，栈道呢一个最大的特点险。大概栈道名字的出现呢，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原因呢，当时铁器产生之后呢，就可以在悬崖峭壁上呢凿孔、架木、设置栈道。
4: 古时秦岭山脉阻隔南北，中间常遇急流绝岭，水路凶险，陆路难修。此时栈道作为一种在悬崖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隔成道的独特交通形制应运而生，成为当时南北交通交流甚至行军打仗的必经之道。无论是当时刘邦来汉中时的子午道、明修的包斜道，还是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的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的陈仓道，在刘邦进出汉中的整个谋划里，栈道都是其中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为了体会当年栈道的修建难度， 梁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处山崖旁，从栈道修建的第一步栈孔开始说起。

0: 这就是巷口吗？
1: 是。啊，这么深呢？啊，这个大小也比我想象的大。
2: 栈道的栈孔啊，实际上人家是有一定的规格的。哦。这个规格呢，大概就50到90厘米深，那么40到60厘米这个宽度和高度。
1: 那比这个大。
2: 哎，比这个要大一点。嗯。实际上呢，这个栈孔的开凿呢，是用现代的切割机来做的，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
1: 一个栈孔吗？
2: 对呀，一个栈孔用现代工具开凿，用了3天的时间。如果用古人的这个工具啊，这个凿子啊、签子来开凿，那么时间是很长的。
3: 杨老师，凿一个孔都这么费劲，那修一条栈道得多少个栈孔啊？
2: 到底能开凿多少栈孔呢？这个我们没有计算，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给出一个参考数字，也就是说从宝鸡到汉中啊，至少在20万个孔以上。
4: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传奇故事。从斩白蛇起义到入关灭秦，从鸿门宴到决胜垓下，他在这条问鼎之路上韬光养晦，知人善用，一次次化险为夷，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

0: 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浙江省江山市的吴先生60岁了，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每天晚上8点，他都会准时打开手机，进入一个专门卖玉石的直播间。
3: 朋友们，你们帮忙补一下这2块6，在做什么米？
2: 吴先生介绍，眼前的主播名叫大川，每天都会准时在国内某玉石产区为大家现场直播。
4: 大川的话是专门做的资料，成品还有一些原石，这个料子就40000块钱，造一波。我们把这个料子造完，我们去看箱子里面的都是高货。
5: 那箱子里面的表现，那现在看这个的。
2: 直播间里布满少数民族风情的装饰，堆积着成批成批的玉石原料。主播介绍，这些货都是从当地的矿场直接搬来的。
4: 来，抱歉，我们看完这个料子，我们就不那个，咱就抱歉回来，就抱歉了。来啊，大侠，
5: 我不是
4: 人家刚才弄了一个，那我就不看你的料子了，那我看他的了。看他的了。
2: 直播过程中，除了成品买卖，最受人欢迎的就是赌石环节了。矿场的货主直接来到直播间，轮流为大家提供质量最优、价格最低的优质玉石。
6: 5万块钱的，那么他开窗以后，他停了，就讲涨了了。那么卖还给货主就是讲20万、30万。
2: 赌石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原始交易方式，在行业内，在合法范畴，也是一种被允许的商业模式。交易中，原石被一层风化皮包裹，内部的质量无法预先知道，需要通过切割，也就是所谓的开窗来揭示。这种交易方式不仅考验参与者的经验、勇气，还需要专业知识来判断原石内部的质量。
4: 我说来，今天这个料子啊，26万，我再给你加1万，来，26万，我包来。来，有想要的把一个扣起来。
2: 随着钻石刀把原石的岩石外壳打磨掉，现场一片欢呼。尽管吴先生对于玉石并不在行，但在直播间里慢慢熏陶成了一个玉石爱好者。直播间开播2个月以来，吴先生几乎每天光顾，不断入手各种大小玉器原石，不知不觉他已经花了800多万。
6: 能够讲这个打奖叫平安扣，还有这个是
7: 小手串，
6: 当然讲这种的就是要叫赌赢的嘛。
2: 参与赌石2个月后，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懂玉石的师傅，对他的收藏进行了鉴定。这一鉴定不要紧，他几乎崩溃了。
7: 一共这块原石开出来多少价格？
6: 2个雷好像是160吧。
7: 160是吧？
6: 对，大家这只量啊，烫双岩不是和就是大理石了，700-800万嘞。
7: 这个是和田玉是吧？
6: 几千块钱啊。
2: 吴先生觉得他被骗了，冒着瓢泼大雨直接跑去派出所报了案。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接到案件线索后，迅速展开调查。
8: 他来报警的时候，他虽然很紧张很恍惚，他内心他自己是不愿相信这是个骗局，这个套路啊骗的还是比较深。对于这个吴先生描述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也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他肯定就是一个骗局。
2: 60岁的吴先生是江山市贺村人，年轻时做建材生意，在当地算是小有成就。2023年，吴先生和家人去外地旅游，除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旅途中他还对玉石产生了兴趣。
6: 这就到了赛里木湖啊，这就是纳纳提那个草原嘛，我们也卖了几块回来，是这样子。
2: 回到江山后，吴先生无意中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一个玉石直播间的链接。
6: 这是这样子的，这个大川呢，我叫他给我视频嘛， 他一给我当场视频，感觉这个人还是

0: 很诚实的样子。
1: 这件料子啊，一般是浅墨线那边的话出的比较多啊，浅墨线。
2: 直播间里的主播名叫大川，号称做玉石生意已多年了，是个玩玉石的高手。大川口中的玉石物美价廉，吴先生被直播间的热闹氛围感染，随意入手了一个貔貅小饰品。为了确保玉石质量，他还去当地的玉石店铺做了鉴定。
0: 几千块钱叫朋友拿去看一下，对吗？他讲是值的，眼光还可以。
2: 鉴定结果让吴先生打消了疑虑，但当时的他并没有购买更多玉石的念头。接下来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隔三差五光临直播间。面对直播间一次次的画面冲击，吴先生有些把持不住了。首先让他忍不住下手的是琳琅满目的和田玉原石。
0: 因为他等于甩卖了，他讲他就差钱嘛，要开饭店不够钱嘛。
2: 主播介绍，由于地缘优势，他能以最低的价格从货主那里拿到大量原石。由于他本人没有雄厚的资金购入，只能薄利多销，与直播间里的客户们分享这波福利。大川还补充，只要顾客在直播间买了货，他就能凭他广泛的人脉，在短时间内帮忙高价转卖掉。
1: 非常非常精准的客户，你只要今天这个料子寄过来，明天这个料子我就帮你出掉。
2: 吴先生面对直播间的兜售，他还是有一丝怀疑，直到目睹客户邮寄来的包裹在直播间当场变现。
1: 我不能抽象啊，是这两块是吧？按原价的两倍，按原价的两倍，和那个后台去对接一下啊，对接一下。
2: 只要入手原石，转手就价格翻倍，这样的买卖谁不动心呢？吴先生跃跃欲试，可是主播介绍，这样炙手可热的福利可是有门槛的，那就是猜号码。
1: 这个料子来4000啊，4000来、啊，
3: 太便宜了
1: 是吧？
2: 主播先在卡片上写下了一个数字范畴，然后在数字卡片下面写下中奖号码。顾客在滚动的屏幕中写下数字，谁猜中谁便是这个幸运儿。活跃的钻石粉、铁粉积极回应了主播的互动。恰巧的是，这名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初次体验的吴先生。
1: 来，18个。
2: 被幸运冲昏头脑的吴先生认为，这些原石不但性价比高，还能收藏保值。短短时间内，他便花了8万多，从直播间入手了各色原石和小的玉石成品。
0: 这个有了10000多吗？这个好像是9000多块钱吧，这个是3000多块钱吧。
2: 最初吴先生入手玉石更多是因为爱好，并不想参与投资，但被直播间的氛围感染，他心里也开始盘算，似乎可以借此赚点小钱。
0: 10点钟之前他是卖那些吊坠啊成品，10点钟以后他一天每天就是卖2-3块原石嘛，那就是看着他们都是赚，肯定是赚的了。
2: 赌石的环节，如果开出好料子，矿场老板便在现场高价回收，若是开垮，客户的钱原路退回。这是吴先生亲眼目睹的一次开垮过程。
1: 这不行，这不行，太糟了。来，去后台通知一下刚才上车的那个10个大哥，来，这个料子垮了啊。
2: 外皮包裹下是质量次等的料子，主播马上兑现了他的诺言。包括吴先生在内，现场的观众们无不感受到了主播的仗义和诚信。吴先生忍不住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0: 我们是花了10个人，每人是12万块钱。
2: 吴先生选择了与另外9个人拼单，10个人每人12万元，共同购入了一块120万元的黑色玉石。
1: 就是看你那个长的一个幅度，看这个料子开窗开出来的一个效果。
2: 随着机器的声音，这块石头被切开一个小切口，现场一阵狂欢，这块石头开涨了。
1: 我再开深一点啊！啊，这一个料子估计都得过20了。
2: 主播介绍，这块黑色玉石是非常稀有的墨玉，墨玉是和田玉中一个名贵的品种。现场的货主立即表示，他可以花150万买回去。如果现场成交，吴先生和他的合伙人每个人就可以拿到15万，减去少量的服务费，每人当天可以拿到将近3万的纯收益。 可是直播间的屏幕上却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1: 啊，如果你们在我这里合着料子做货，我这边的话会给你们进行一个代售，啊，当然，做货出来的话，它的一个卖的价格的话就会高很多，啊。
2: 按照行内的说法，做货就是把开出来的石头做成若干个成品，然后转卖。如此一来，收益会远远大于原石本身。虽然直播间的客户们呼声高昂，但吴先生并不为所动。他表示，当晚就要拿到收益。此时，主播就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提议。
0: 也比如我们十个人拼单嘛，有的人嫌价格低了嘛。他的啊，他就是讲少数服从多数嘛。
2: 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能同意做货。十个买家委托大川将这块稀有的墨玉做成20块无石牌，一个买家便可以拿到2块。在主播的建议下，他们还共同挑选了一个好的雕刻师傅加工原石，每人抽取了20000元的雕刻费用。不久后，大川告诉吴先生，他们的墨玉无石牌已经做成了。
0: 他讲法保证可以涨一倍嘛，就我花了30000，他做成成品也可以卖到25万嘛。
2: 大川说，他已经帮吴先生以10万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块墨玉无石牌，并告知吴先生，按照市场行情，墨玉无石牌近期还会涨价，建议他先将另外一块持有，将来等好的时机再转手。12万元的投资，8万元的退款，吴先生手里还持有一个至少价值10万元的无石牌，吴先生欣然答应了。
0: 那么到2024年4、5月份的时候，可以返还给他，反正他就是加一倍嘛，最少一倍嘛。
2: 吴先生表示，自己忙碌了大半辈子，辛辛苦苦，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生财门路，几万、几十万，再到上百万。吴先生在直播间的投资越来越大，和前几次一样，每次开窗都会开涨，而和那块墨玉的处理方式一样，他都选择了做货。这一天，主播大川在直播间向来客们展示了一张订单。
1: 合同我给你看看啊，这个签的一个合同啊，一个香港那边的一个签的一个订个合同啊，那手印都按摩了，定金啊1000万人民币。
2: 这张合同的内容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大客户在大川这里定制了高达几千万的高档和田玉成品。而大川之所以将这张合同曝光，是因为他虽然拿下了订单，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暂时没有办法与货主直接拿货，他计划在直播间里高价收货，而这些直播间的 VIP 客户便有机会参与进这个大买卖。
1: 这个定金的话已经打给我了，看到没有，最晚不得晚于2024年1月最后一天交付，对接的话也就是在年底左右。
2: 大川在直播间明确了自己的需求，关于利润，他和参与的顾客可以5/5分成。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吴先生又有些动心，但毕竟不是小数目，吴先生还想探探这件事的虚实。没过几天，直播间里冒出来一个捣乱的人。
1: 楚英王不知道是谁，你们是不是还接了香港的单子还没报税吧？大家高兴玩玩，干嘛上纲上线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接了个香港的单子呀？还没报税啊。
2: 直播过程中，一个网名叫熊英王的人在直播间不断刷屏，提及了香港订单交税的问题，主播的态度也不屑一顾。熊英王的刷屏事件非但没有让吴先生担心这单业务存在潜在危险，反而打消了他之前的担忧。
0: 讲到税的问题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是以为是真的，是不是啊？他讲他原来做直播前面不是有同行在竞争吗？
2: 吴先生通过此事确认了香港订单的真实性，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参与赌石的决心。接下来他连续参与了10次赌石，更让他兴奋的是，场场都是开涨，每一单开出来都是极品的质量。
0: 每天会给我们发一个微信清单，就是你今天买了什么，什么时间买的都有的。
3: 吴先生从没想过自己的手气会如此之好，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元。无论是原石还是成品，林林总总几百件。为了减少运输周折，吴先生把大部分的收藏品委托给了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帮忙暂存，等待一个好时机便可以高价转卖。 按照主播的

0: 承诺，那个香港商人的订单一个月后就要成交了。那吴先生能顺利地拿到这笔收益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天直播间里忽然闯进了一些陌生人。
1: 这天，大专在直播间正在举行年末福利专场，直播间里几千人在线，忽然间直播间闯入了几个陌生男子。
2: 什么情况？怎么了？
3: 我走了哪儿？
2: 啊？
1: 和不久前那个名叫熊英王的人所提及的剧情相契合。画面中，这名穿制服的男子称他是税务局的，该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将被查封。接着，货主和其他工作人员迅速逃离了现场。而在这紧张的一刻，大川还在坚持直播，和在线的所有人做最后的嘱托。
2: 啊，把我的私人微信推给那个咱们的一个每个直播间的每一个大哥呢。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物料子啊全部通过我们这个车啊拉到那个乌鲁木齐那边，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
1: 紧张的氛围之下，大川一方面承诺会把所有存货发给全国各地的买家，另外为了直播间里所有人的利益，他恳求大家赶紧把一些相关信息删除。
2: 不然的话，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掉，全部都被封了，全部都被没收，赶紧。
1: 吴先生亲眼目睹了眼前的这场稽查，没过几天，他也收到了之前买入的所有货物。
4: 发货地址是全部是乌鲁木齐，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货也没怀疑他。
1: 守着一屋子的货，吴先生心里默默对那个叫大川的男子心存感激，心想即便订单遇到一些困难，但货物确实已经实实在在到了手里，那个香港的订单是否还有希望出手呢？
4: 税务局要发了这3000多万，他在凑钱。
1: 这是大川的朋友圈内容，展示了他每天跑税务局的情形和他现在的焦灼状态。大川给吴先生发的短信言辞恳切，还展示了仓库的情形，表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税款交完之后，就会帮助大家陆续把手里的货卖掉。大川恳求吴先生帮上一把。
4: 然后不够了，他有3个摆件，他当时讲叫我把他卖了500万，抵在我这边了。
1: 等待中的吴先生忧心忡忡，他不敢把自己买玉石的事情告诉子女。为了挽回那笔香港的订单，吴先生想到了最后一笔养老金60万，决定主动帮大川渡过难关。大川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表现得感恩戴德，决定将手里的2个大货作为抵押送到吴先生的府上。吴先生每天悉心维护着这些贵重的物件，默默守护着他的发财梦。再接下来，大川的电话打不通了。
4: 他回来啊，他发朋友圈嘛，他讲他这事情搞砸了嘛，也对不起所有的朋友，就自杀了嘛，到河边嘛。
1: 在消失多日之后，那个叫大川的人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的内容。
4: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1: 事情到了这里，吴先生仍然觉得是那笔税务罚款逼得大川走投无路。可是这一屋子的玉石究竟该卖到哪里呢？吴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到了当地的一家玉石店铺，老板的一番回馈，他感觉天都塌了。
5: 沐浴啊，看着的木一样的黑，造起有力，就沐浴。它这个不是，就是整条就是黑曜石。
6: 黑曜石。墨玉是咱是两个
5: 不。两价位，一个天一个地的价位啊。这个也不差多少钱。
6: 多少钱？
5: 88块钱。
6: 多少钱？
5: 1.8块钱。
6: 多少钱？
4: 大家这个是可以值几700-800万的。
7: 最后这个鉴定多少钱？
4: 也一样的，跟那个几千块钱啊。
1: 经过警察初步核算，这一屋子一共200余件摆件饰品，吴先生一共花了700余万，加上后期的60万，吴先生一共损失了800余万元。而所有这些货物加起来，初步估值竟然不到20万。
4: 说到这又讲是假的，以后那整个人这差真的差点崩溃掉了。 讲句实话，就算60岁的人还被人家这种骗术骗进去。
1: 接到吴先生的报警之后，江山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3: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他的承诺的那部分啊，他利用种种手段啊，让顾客去相信，顾客去买这些东西是他是一种投资，比如说是香港订单，比如说是虚构了这个变现啊，虚假的变现啊，那让这个顾客相信他能够这个从中获取收益。
1: 经初步调查，该直播间团伙从2023年10月开始直播卖货，高额代售、买家拼单、香港订单也均为虚构。该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往全国各地。2024年1月，专案组分赴全国各地展开实地侦查。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景教授您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呢，它涉及到了直播间卖货，而且看起来呢，不论是购买原石也好，还是说成品，它都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就像这个吴先生，他是自愿下单购买，并且也收到了货品，只不过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价值是远远不值这个价的，就这点石头和原本的价值之间差了近百倍。那么卖家的这个行为应该如何去定义呢？它是属于用虚假的广告引诱消费者，还是算诈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8: 我国在刑法第222条确实规定了有这个虚假广告罪啊，但这个虚假广告罪啊，它的这个犯罪主体是一个特殊主体，就是对于犯罪人的要求啊，犯罪人应该是广告主、广告的经营者或者是广告的发布者。那再看什么是广告？所谓这个广告啊，就是出于一定特定的目的需求，公开而广泛地向社会公众传播信息的一种这个宣传手段。那我们再看在本案当中，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呢是通过这个链接引流的方式将被害人骗入直播室，特定的几个被害人骗进直播室，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这样看呢，就是它并不符合广告的这个定义，是吧？那所以无论从犯罪主体还是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讲，它都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犯罪人他的行为，他主要是要虚构了事实。他虚构了什么事实呢？虚构了有这个买家矿主的事实，又虚构了有什么香港大订单的事实。那目的是什么？就一个，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且是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呢，我认为他应该是涉嫌诈骗罪。
0: 那么这些诈骗者他能够屡屡得逞，您觉得他们是利用了消费者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8: 我们也研究过大量的这些被诈骗的被害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出于贪图利益啊，有的是出于什么江湖救急啊，帮助亲戚朋友啊，有的出于这种趋利避害的一种什么恐惧的心理啊等等。但是这个贪图利益的这个心理啊，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那犯罪嫌疑人尤其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营造了一种就是只赚不赔的这么一种印象，所以才会引诱这个被害人大量的这个投资。我们说就是我们对于个人的这个财富的增值，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嘛哈。那所以犯罪人就抓住了我们这种心理，就营造了这么一种机会吧，就是首先要给你一些甜头，然后再逐渐加码。那随着投入的加大，在他纸面上的这种利益，这种收益啊，就会大大增加，这种幸福感就爆棚啊，进一步会让他再一步投入，那周而复始，这样以往下去，那他投入越大，到了后期，这个被害人这个心理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他就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哪怕发现就是觉得有些不妙不正常，他甚至就不愿意相信。如果他一旦相信，那就等于承认了之前这些投入的这些沉没成本就打了水漂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像本案当中这个吴先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60万还拿出来给这个主播大川去解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回自己之前的投入的700万甚至更多，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会被骗子榨干最后一滴血。
0: 赌石原本是一个小众的领域，而近年来直播间带货缩短了普通人与赌石之间的距离，而由于网络的隐匿性、非现场性，其诈骗的可能性就比传统赌石要更大了。给顾客画大饼、给石头染色、调包等等，那套路更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人一旦深入局中， 几乎

就无法逃脱了。赌石直播间里究竟还藏着多少的套路和猫腻？今天节目中的吴先生能否找回损失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景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飞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8: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9: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0: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8: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2: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
1: 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系度假体验。
8: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8: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8: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8: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7: 龙井碧螺。

0: 春、白茶、大红袍、凤凰单丛、普洱、六宝，这些名茶如果您没有一一喝过，肯定也听说过。茶在中国是生活，是诗意，也是美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作者杨多杰，通过多年实地探寻走访，图文并茂讲述中国名茶的前世今生和中国人的茶生活。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杨多杰作品《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咱们常说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茶呢，尽管排在最后一位，但这七件事儿却无一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真正的茶文化的出现呢，是在两晋时代。作为名副其实的茶之国度，中国人栽培茶树的历史非常悠久，品茗辍茗那更是蔚然成风，形成了厚重的茶文化。上古时期，智慧的古人就从野茶树碧绿的草叶间嗅闻到了一股馥郁的草木馨香。更神奇的是，每当人们劳累疲乏之时，采下这些绿色的叶子嚼一嚼吃了，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止渴。后来呢，这些散布在大自然中的奇异之树，经过一代代茶农的精心培育和驯化，终于培植成了茶树。虽然小小的茶树受土壤、气候、水质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只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内存活，但是千百年来，茶人硬是凭着高超的技艺，不断地扩大他们的生存地域，让这些绿意葱茏的树们始终焕发出昂扬的生命活力。如今啊，走遍大江南北，无论丘陵山地还是荒原沟壑，都能见到这些小小茶树们顽强生长的身影。咱们今天阅读的这本由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吃茶去中国名茶录》，作者呢为了捋清茶史，可以说是深入名茶的原产地，详细探究每一株绿植从开枝散叶到采撷加工的过程。许多名茶树木看起来其貌不扬，有的甚至不择贫瘠地生长在幽僻之处，但是却不显山不露水地展示出坚韧的生命能量。从鱼米之乡的江南到风吹草地现牛羊的塞北，他们一次次突破生命的禁区，把根执拗地扎根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演绎出中华名茶砥砺风雨顽强生长的生命奇迹。《吃茶去中国名茶录》这本书呢，分为六个章节，分门别类地讲述了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普洱等名茶的历史发展、制作特色、形貌滋味。通过对众多名茶的讲解，帮助我们初步厘清了绿茶、白茶、乌龙茶、红茶、普洱、六宝、花茶等各茶系的区别，知晓了哪个地方的茶最好，大红袍跟红茶不是一回事等等基本的关于茶的常识性内容。同时呢，借着对茶文化的书写，作者呢也和我们畅谈了名茶的定义、标准、发展趋势。书中呢有这样一些数据，据统计，我国名茶至少有1017种。那么究竟哪款茶最好喝，哪款茶最昂贵，哪款茶最讲究呢？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茶的王国，茶树品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说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也融化在我们的一杯一盏之中，和我们每个人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作者在回溯中华名茶史时，围绕着

0: 喝茶不必追捧名茶贵茶，爱喝茶不挑剔茶就行。再次沿袭茶道，务必先喝茶。站在海边啊，永远不会游泳，只有到水里头您才能真的学会了。通过喝茶呢，增加我们感性认识的同时，再读一点茶书，以增强对茶的理性认识。天长日久，就自然会品出茶中的真趣。最后啊，喝茶是一件陶冶性情的雅事，喝什么样的茶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遵从自己的喜好来定，无需盲目追风。作者最后点评说，这样的茶道简单质朴澄澈，也是茶文化中孜孜以求的致敬，值得每一个好茶者笑而仿之。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从古到今，茶的饮用在中国是极其普遍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说得俗一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乎生活中须臾不离。说得雅一些，则琴棋书画诗酒茶花，也是风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0: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四十余款名茶，这包括龙井、碧螺春、白茶、黄茶、大红袍、凤凰单丛、铁观音、闽红、祁红、普洱、六宝、茉莉花茶等，还有几十幅极具时代特色的旧茶包装广告。茶可以荡涤心性，去除人的虚浮之气，让人沉静。难怪呀，旧时的锡制茶叶罐上总是写一些不像此中谈切阔，更像何处敞心怀之类的话。这本书呢，有关于传统名茶的记述，有关于十千台茶等质优好茶的记录，既有历史史料的考据，又有时下市场现象的分析。比如书中的龙井之姓一章，追溯了龙井茶的历史渊源，龙井茶的冲泡，龙井之乱一章呢，就讲述了龙井的历史名声。作者说，龙井茶因西湖井扬名，西湖井呢因龙井茶而增色，而西湖之乱一节呢，则讲述了西湖龙井一二级保护区的划分，协会之乱、商标之乱、品质之乱等节讲述了时下龙井茶的乱象。龙井之谜一章呢，又从树种工艺等方面进一步理清了很多人关于龙井茶的疑惑。其实每一种茶的背后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吃茶趣书中尽量给读者所有想知道的，比如茶这个行业水深吗？作者的回答是，水倒是不深，但是水比较浑，而且总有人致力把水搅浑了。因为卖茶这个行业利益很大，有利益的地方免不了乱象丛生。在书中的龙井之乱这一篇，作者就抽丝剥茧地讲解了当下茶产业的极大乱，也让读者在收藏茶叶时避免踩坑。比如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人为什么偏爱茉莉花茶，不管是吃涮羊肉还是吃烤鸭炸酱面，最合适的就是配一壶花茶。茉莉花茶在北方尤其受欢迎，作者呢还真是深究了这件事，讲出了几点原因。其一，北方天气四季分明，冬季阴冷漫长，花茶香气十足，能让人提神醒脑，缓解心情，通鼻沁肺，有着深厚的地理基础。 其次呢，花茶不贵，老百姓喝得起，便于普及。以前呢，北方许多厂

0: 矿单位发劳保用品，首选的是茉莉花茶。尽管今天的茶叶种类迅速增多，茉莉花茶仍然是北京地区最受欢迎的茶叶种类之一。最后啊，北方地区饮食口味普遍偏重，北京菜呢相对偏咸，吃完饭后如果喝一杯花茶，不仅清口，味道还很明显，换成喝绿茶或普洱，恐怕就会相对单调淡薄很多。
1: 饮茶不仅是中老年人的偏好，而且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时尚。茶是有灵性的，山川物候都是茶灵性的来源，而采撷后的加工更是原茶成为某一品种至关重要的过程。因此茶是要品的，品鉴之初就需要对各种茶有所了解。
0: 唐朝人陆羽有一代茶圣之称，他所编撰的《茶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这是陆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茶经》这部书反映出当时茶叶的采摘、制作、鉴定、分级以及烹煮、饮用，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表明唐代茶叶的生产呢已经比较发达，饮茶之风非常盛行。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泡茶，将茶叶放在杯中用沸水泡开，这种饮茶方式其实呢是从明代才开始的。唐朝时代流行煮茶，方法呢就是先把茶叶碾成碎末，制成茶团儿，饮用时把茶捣碎，加入一些葱、姜、橘子皮、薄荷、枣和盐等调料，一起在锅中煎煮成汤药状，最后再饮用。而到了宋代之后，因为宋代的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工商、贸易都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时代，国学大师、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宋代的评语呢是这样的，他说：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因为整个宋代重文抑武，所以呢宋代文人的地位极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文人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加之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历朝而言比较宽松，社会商品经济又十分的发达，所以呢这就造成了宋朝人无论是上到王公贵族，中到文人雅士，下到一些普通的市井百姓，对生活呢都有着极高的品质追求，而且宋代人的审美风格也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这也是宋朝被称之为雅宋的原因。比如此前我们给您介绍的挑战古人一百天中曾经就这样介绍过，说宋代人的著名四大雅道分别是插花、挂画、调香、点茶，这也是宋代百姓对于美好的生活品质追求的一个最好的体现。宋代的饮茶也达到了中国的一个巅峰，宋代人的点茶工艺也将喝茶文化玩到了一种极致。
2: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茶是茶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物质载体，茶文化因茶而滋生，茶文化是中国人饮茶生活的文化积淀和理论升华，茶因文化而高雅而富有内涵。那么到今天，但凡喝点茶的人多少得了解一点自己喝的茶是什么品种，怎样沏才最好，怎样保存才最妙。我自己呢也是好这一口，每天不喝点总觉得缺点啥。茶从物理形态到经 精神层面或多或少影响着每一位中国人。当然，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茶，我想这就是缘分了。在北京生活，或多或少都喝过一杯高碎，其实喝了也没整明白这高碎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高沫，高沫又是啥玩意儿呢？作者呢在书中特意介绍了高碎和高沫，读来呢很长见识。作者说呀，现如今首都市场供给充足，很难再见到排队买东西的景象了。但是说来奇怪，每逢年底岁末，北京各大茶庄的门口还是经常会摆开一字长蛇阵。别看是大冬天，那排队的人群照样能出去半占地。大家一不是买普洱，二不是购乌龙，而都是奔着一种特殊的花茶而来。这种茶呢，不仅得排队抢购，而且还经常限购，一个人最多买二斤。是什么茶这么受北京爱茶人的欢迎呢？那就是高碎。高碎到底是一种什么茶呢？这就要从茶叶的加工过程聊起来。原来呀，茶叶出厂之前，含水量一定要尽量做低，如果成品茶太潮，后续呢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方面呢是水大压秤，让顾客花了冤枉钱；另一方面呢，这路茶存不住，容易发霉变质。可含水量降低了以后，茶叶呢又变得太脆，从运输到分装一路下来，很容易被外力碎断，高碎就由此而来。至于高沫，就是比高碎更小的茶沫子。所以说到底呀，高碎是茶庄经营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和烤鸭店的鸭架子、点心铺的点心渣、面包房里的面包边都是同一个意思。高碎和高沫这两种茶呢，也常出现在旧时茶庄的柜台里。例如作者收藏的民国开设在天津北门外北大关路东的前祥后茶庄的价目表中，光茶沫就分了八个种类，分别是旗豪高沫、雪鹰高沫、极品高沫、鲜春高沫、鲜品高沫、花香高沫、雨前高沫和毛峰高沫，再加上一个明前沫、高原香沫和高花蕊沫，那就是足有十余种高沫售卖。这简直叫今天的爱茶人不能想象。别看种类多，其实老年家的高碎高沫同样不好买，有的时候光排队都不行，您必须呀还得托点人情。高碎与高沫之所以受到欢迎，其秘密就在这个高字当中。不是什么茶都配叫高碎。北京茶叶总公司的老前辈曾经说，旧时的高碎是非常讲究的，绝不是什么茶叶沫子，拿过来都能叫成高碎或者高沫。就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享誉华北的金华牌茶叶举例，当时呢将产品分了十个编号，其实呢也就是十个等级，按照价格依次排列，一号最低，十号最高，京城百姓称其为号茶。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金华号茶价格大致如下：一号茶每斤六元，二号茶每斤八元，三号茶每斤十元，四号茶呢每斤十二元，五号茶每斤十五元，六号茶每斤二十元，七号茶每斤二十五元，八号茶每斤三十元，九号茶每斤四十元，十号茶每斤五十元。这一号茶和十号茶之间价格相差将近十倍。所谓高碎，是高档茉莉花茶碎茶的简称，因此呢一般只有在金华五号以上水平的茶，山下的碎茶才可以叫高碎。正经的高碎，不管是香气和汤色都没得挑。其实高档茶叶的碎末历来被饮茶人所重视， 福建泉州的张泉院老茶庄以出售高档武夷岩茶而名噪一时，他家的大红袍、铁罗汉等岩茶茶末在清末民国时均以高价出售，而且十分抢手，可见高穗与高末也不是咱北京花茶的专利，只是后来咱们北京的花茶高穗太有名，反而把其他茶类的高穗名声给盖过去了。高穗沏出来醇和浓郁，味厚微涩，香留舌本，究其原因，一曰高，二曰穗。一方面呢，高穗里一定有高档茉莉花茶的茶叶碎末，品质自然错不了。另一方面啊，由于是碎茶，析出呢就特别充分，口感也就特别浓艳厚重，喝茶人的口味啊那往往是越来越重，所以呢高穗也就容易满足一部分老茶客的需求。茶叶越碎，泡的时候呢越有讲究，水先要烧滚，随后稍稍烙开，开水壶注水时离茶壶尽量近一点，叶子也要闷透了再往出倒，不要愣砸愣冲，也不能马上出汤，不然茶叶沫子飘得满杯都是，要不然这路茶又叫满天星呢。喝高穗的人不是不懂茶，喝高穗的人其实特懂茶，营销软文、故事传说都不能打动他们，华丽包装、宣传噱头也不能影响他们，他们喝茶是真正以茶汤为中心，好喝才是好茶。无论是在炎炎夏日还是三九隆冬，任何时候沏上一壶高穗，咕咚咕咚牛饮两大碗，真可以说是赛过活神仙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推荐的图书《吃茶去中国名茶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2: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哪些传奇？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背后，暗藏着哪些艰险与危机？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楚汉传奇。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地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岂微细？诸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折列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宜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变，变国家。”这是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描述的场景，而平民出身的刘邦却是在陕西汉中实现华丽转身的。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有汉江穿境而过，形成两山夹一水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旅行，我们就从汉中的市中心开始，走进一代汉王刘邦。
3: 我们今天的书本旅行请到了陕西理工大学的人文学院的教授梁中夏老师。
2: 梁中夏教授不仅对两汉三国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研究，还熟知汉中境内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他将为我们解读什么样的刘邦呢？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梁老师好。
4: 汉中啊，这个石门颂，它有这么一句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说明汉中啊，是刘邦人生事业的转折点，是刘邦人生啊华丽转身的一个制高点。而刘邦之所以能够呢在汉中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汉中成为刘邦的龙兴之地，我想呢靠他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所以啊，他的华丽转身，他有一个智囊团。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雕像，
3: 这是谁呀？
4: 刘邦后面的左膀右臂是谁呢？
5: 萧何、韩信。
6: 韩信。
2: 史书中对刘邦的评价是：性格宽厚仁德，善于用人。书本旅行团即将踏足的就是拜将坛。刘邦筑坛拜将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
4: 史记《汉书》对韩信的形象呢，没有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看一下韩信的这个形象呢，第一，他穿的服装呢，有大将的这个服饰，同时呢，右手啊托着大将的将印，目光呢凝视远方，给人一种坚定的、自信的形象。
5: 嗯，是。
4: 第二呢，很挺拔，玉树临风。感觉很年轻。
5: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那么韩信多少岁呢？
4: 从这个形象啊，包括从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呢，我们推断呢，韩信登上拜将坛的时候，24岁。哦，
7: 这么年轻啊！
4: 对呀，我们说他是大帅哥呀。进入汉营之后呢，得到萧何的这个重视。萧何呢，把韩信呢推荐给刘邦，但是刘邦呢好像无动于衷，韩信呢马上就跑了。萧何就骑着快马呢，给刘邦报告都没有报告，就去追韩信。 刘邦一听说这个其他四面跑了，问题都不大，怎么这个左膀右臂的萧何都跑了，
6: 对，
4: 很生气。后来萧何回来，他给刘邦就禀告说啊，他去追韩信。那么为什么要追呢？他说韩信呢是人才，如果大王呢你要在汉中待下去的话呢，那就不需要韩信了。你要冲出汉中夺取天下，非韩信莫属。原因是什么呢？国士无双，杰出人才。
8: 汉王拜将韩信，下公师以定四方，知抚越而思征战。大将韩信，人中豪杰，国士无双。
3: 要不咱们也上到这个坛上看一看，好不好？
9: 好
3: 啊，好，来。现在我们是登上了拜将坛哈，咱们现在脚下的这片区域，梁老师，是不是就是当年的这个旧址之上修建的？
4: 是的，它是传承了千年的拜将坛的遗迹。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外面砌的有砖，有水泥的这一种护坡，但是它里面包裹的这个黄土的台呢，是历史时期啊一直传承下来的。
5: 哎，笑叔姐姐，我看底下像个棋盘。
3: 哎，是，你看大家现在看四周，很像象棋的棋盘，中间还有楚河汉界，是吗？
4: 对呀、啊，围绕着拜将坛呢，再现了当年呢楚汉相争的场景。当年刘邦冲出函谷关，和项羽呢逐鹿中原。逐鹿中原的时候呢，有一个分界线，叫鸿沟。鸿沟以西呢是刘邦，鸿沟以东呢是项羽。楚汉两方呢就围绕着鸿沟呢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所以后来呢，我们就依据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录，发明了这个楚河汉界象棋的棋盘。
3: 那这个棋盘阁又跟韩信有什么关系呢？
4: 韩信呢当年是楚营的，是项羽帐下的，他也给项羽方面呢提了很多的建议，但是不必采纳，他就离楚归汉。来到汉营啊，他最初还是收拾都尉，也就是说管粮仓的一个小官。刘邦拜将的时候，像曹参像周勃，像樊哙，他们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啊这个坛上呢主人公或者是他们当中的一位。结果呢，等刘邦宣布要拜韩信为大将的时候呢，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原因，韩信太年轻啊。第二呢，韩信不是袁崇的，从沛县起兵过来的。
2: 了解了这段历史，孩子们纷纷走向棋盘阁广场，感受韩信离楚归汉的高光时刻。《史记·高祖本纪》中这样记载韩信对刘邦的帮助：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出身平民的刘邦最后能华丽转身，冲出两山加一水的汉中，建立西汉政权，大将韩信功不可没。
3: 回来了，回来了，快来！
4: 韩信呢，单刀直入，把项羽和刘邦呢做了对比。第一，匹夫之勇，也就是说啊，项羽的性格呢，易躁易怒，不是一个统帅的性格。第二呢，对有功的将帅，特别是有谋略的将帅，不愿意给他们奖赏。第三一个，舍弃关中。由于当时的关中是天府之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第四一个，军队纪律比较糟糕。那么第五一个呢，就是任人唯亲。讲了这五点之后呢，韩信就得出结论：项羽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他已经是强弩之末，盛极而衰；而刘邦呢，正处在呢同仇敌忾、群策群力、奋发向上的这个阶段。因此啊，他说刘邦呢进入关中，越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底罪。那么这样呢，打进关中 民心所向，击败项羽是历史的大势所趋。韩信讲完这一段话呢，一个明确呢，刘邦集团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夺取关中，争取天下，坚定了刘邦集团的信心，坚定了刘邦由弱转强、转危为机的信心。所以，刘邦就采纳了韩信著名的计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重用韩信，成就了刘邦知人善用的美名。在韩信的帮助下，刘邦用暗度陈仓的计谋顺利进入关中，之后逐渐扩展，站稳脚跟，而这也为他日后顺利夺取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那么在这个典故中又藏着哪些智慧呢？
6: 汉王之国，项王四族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从杜兰入利中，去者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
2: 这是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段内容，描述了刘邦刚被项羽逼到汉中时，以烧绝栈道为烟雾，敛藏野心，麻痹项羽的情形。同时，这一举动也为日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埋下了伏笔。
9: 为什么刚才书中说去了烧绝栈道啊？
10: 不是一条吗？是不是一条呢？
4: 是不是一条还是多条呢？我们看一下栈道图，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10: 好，
4: 好，
10: 就是这个吗？
4: 对呀、啊。
10: 走，看看。
4: 同学们注意看，哎，这就是古蜀道的示意图。
10: 哦，你看这边是汉中，然后这边是古长安哈，大家看看这两点之间有几条道啊？
6: 四条。
10: 四条道。
4: 四条道呢？假如来说你们是刘邦，你们到汉中来或者冲出汉中啊，你们该选哪一条道呢？
9: 从汉中到古长安，这唐洛道是一条直线，所以如果我是刘邦的话，我会走唐洛道。
10: 他觉得是这条路比较短，好走快。
4: 这一条道的进阶呢，在四条道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唐德宗在长安发生兵变之后呢，仓皇之间呢就取到这一条道，到了我们汉中，所以这一条道呢在穿越秦岭三地当中啊是最进阶的一条道路。
11: 我觉得应该选子午道，这条路看着就挺平坦，也应该会好走一些。
4: 可能从示意图上看呢它比较平坦，实际上呢它也是要穿越秦岭三地的。它和党洛道相比呢，它一个最大的优势，它的北入口呢就在长安，它从长安到汉中啊是比较进阶的。如果走党洛道的话呢，还要到这个周至这一线，所以刘邦到汉中来的时候就取到的是子午道。
2: 示意图上四条穿越秦岭沟通南北的古蜀道，既是项羽和诸侯能随时攻入汉中盗兵袭之的危机之道，也是能带刘邦冲出汉中扭转局势的生机之道。刘邦在栈道点起的一把火，看似是断了南北交通，消除潜在威胁，其实是在众人面前烧绝自己东山再起的野心。
10: 来的时候是子午道，那是不是也就是说烧的就是子午道啊？
4: 对，烧绝的就是子午道。
10: 哦，
4: 因为子午道呢它的入口啊在长安，那么这样烧绝子午道以后呢，防止项羽或者三秦王的军队来从后面呢偷袭刘邦。在烧绝子午道的时候呢，还烧了这个包斜道。
10: 嗯，
4: 原因是什么呢？
10: 哦，
4: 大家看包斜道呢，它是秦汉时期的官仪大道，国家的高速公路就是啊包斜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修的就是包斜道，国家的官仪大道，把三秦王的主意力呢就吸引到了包斜道这一线，而刘邦呢就从陈仓道偷袭成功，声东击西，所以这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就是从这里来的。
10: 究竟这个栈道修得有多难，这个费力凿的栈孔有多少，它又是什么样的，
4: 咱们在栈道上体验一下，就可以看到呢这个栈道到底有多艰险，
10: 对，
4: 多难，栈孔的开凿呢怎样是当时啊最艰巨的工程。
10: 嗯，走，咱们出发。
4: 好，我们走吧。
10: 走。哇
11: 哇，我们终于来到这传说中大名鼎鼎的包斜栈道。
10: 是啊，
4: 是啊，对这个包斜栈道有什么感觉了？嗯，
11: 有些难走啊，
10: 有点累是吧？
4: 古代的栈道呢，大体上的一个特点就是险。唐代诗人写诗说啊：“飞梁架绝岭，栈道皆危连。”可见呢，栈道呢一个最大的特点险。大概栈道名字的出现呢，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原因呢，当时铁器产生之后呢，就可以在悬崖峭壁上呢凿孔、架木、设置栈道。
2: 古时秦岭山脉阻隔南北，中间常遇急流绝岭，水路凶险，陆路难修。此时栈道作为一种在悬崖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隔城道的独特交通形制应运而生，成为当时南北交通交流甚至行军打仗的必经之道。无论是当时刘邦来汉中时的子午道、明修的包斜道，还是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的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的陈仓道，在刘邦进出汉中的整个谋划里，栈道都是其中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为了体会当年栈道的修建难度，梁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一处山崖旁，从栈道修建的第一步栈孔开始说起。
11: 这就是栈孔吗？
10: 是啊。啊，这么深呢？啊，这个大小也比我想象的大。
4: 栈道的栈孔啊，实际上人家是有一定的规格的。哦，这个规格呢大概就50到90厘米深，那么40到60厘米这个宽度和高度。
10: 那比这个大。
4: 哎，比这个要大一点。
10: 嗯，
4: 实际上呢这个栈孔的开凿呢是用现代的切割机来做的，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
10: 一个栈孔吗？
4: 对啊，一个栈孔用现代工具开凿用了3天的时间。如果用古人的这个工具啊，这个凿子啊、签子来开凿，那么时间是很长的。
9: 梁老师，凿一个孔都这么费劲，那修一条栈道得多少个栈孔啊？
4: 到底能开凿多少栈孔呢？这个我们没有计算，但是我们大体上可以给出一个参考数字，也就是说从宝鸡到汉中啊，至少在20万个孔以上。
2: 从一介平民到开国之君，刘邦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传奇故事。从斩白蛇起义到入关灭秦，从鸿门宴到决胜垓下，他在这条问鼎之路上韬光养晦，知人善用，一次次化险为夷，建立了大一统的汉王朝。
1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

0: 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1964年10月8日，一架专机降落在中国西北一处沙漠腹地。乘坐飞机的是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一行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邱。与此同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作人员，也都在关注着老邱。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着老邱的动向。那么，老邱究竟是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6: 在我国青海金银滩，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车站。1964年9月28日晚上10点整，一趟戒备森严的火车即将从上星站出发。与此同时，一条密语也发往了目的地。密语的内容是：“老邱已上轿。”在这辆列车起运之前，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对途经的站点、交接的程序、列车的编组以及安全保密措施等等，都提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列车出发之前，照常例应该要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员手里拎的锤子叫做检车锤，这个检车锤往往都带有非常尖锐的一端，一般情况下都是铁质，但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铁质工具容易产生火花，人们就选择了相对质地较为柔软的铜锤，只有铜锤才不容易敲出火花。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说明这趟列车上的乘客

0: 身份可不一般。那么这趟列车上运载的旅客是谁呢？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老邱，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所说的老邱已上轿的那位老邱。那么这趟火车要去哪里？老邱到底是谁呢？
1: 老邱是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出于保密的需求，1964年9月，核试验委员会就确定了联络中使用密语的规则。因为原子弹的外形像一个球体，球与秋同音，也就得名老秋。安放原子弹的铁塔被叫做梳妆台，数十根雷管的连接又被形象地称作梳辫子。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则被称作零时。这些有趣的代号逐步形成了一个密语表，因此有了一系列特定的说法。老邱梳辫子，意思是为原子弹插接雷管；老邱上轿，意思是原子弹起运；老邱穿衣，也就是原子弹装配。1964年9月29日，这趟神秘的专列悄然出发，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场，这里将见证中国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0: 说到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那一颗蒸汽弹。蒸汽弹的意思简单明了，人蒸一口气，佛蒸一炉香。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力更生，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发展出自己的原子弹，因此顾名思义，它为蒸汽弹。蒸汽弹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起它的代号老邱，这个知道的人恐怕还真不多。不仅仅如此，对于当时的原子弹工程而言，老邱这个代号的背后并不是指一颗带爆的原子弹，而是指两颗。从青海金银滩21厂上行站出发的那趟专列上，代号老邱意味着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的代号是596-1，另一个是596-2。为什么一个代号之下会有两颗原子弹呢？原因也很简单，一主一备，倘若这个出现了问题，没关系，我们有备份，我们有保险。正是基于对于当时诸多情况的考虑之后，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为什么这两颗原子弹的代号统一的都叫做596呢？596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1: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援助。来自苏联的帮助开启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然而两年后的1959年6月，当各项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协定，撤走了在华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资料。多个即将完工的核工业项目，由于缺少了专家指导或重要的配套设备支持，被迫停工。一些项目因为没有了关键的图纸资料，也不得不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一些苏联专家甚至预言，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1963年5月，在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数字596。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两位学者英养军、吴明静，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核武器科学家口述史研究。为了了解那段历史，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2: 我们这个第一颗的这个原子弹产品代号就叫596，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业内的这个科研人员要记住这个日期，我们要争一口气，就是说苏联就出尔反尔，把这个所有的专家资料都撤走了，我们要自力更生， 但是呢。

0: 为了就是说争口气，就把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做596。
1: 1964年9月29日以来，这趟运载着老邱的列车晚上行驶，白天停靠隐蔽，小心翼翼地向着目的地前行。
2: 给老邱开专列的司机叫姜世荣，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蒸汽机车。出于保密的考虑，上级肯定没有告诉姜世荣他拉载的这辆列车上面装的货物是什么，甚至很有可能终点目的地是在哪里都不会提前通知他。但是看一看戒备森严的程度，再看一看车上车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姜世荣心里肯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此次的运输任务啊，意义非常重大。当时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白天不能够行动，只有到了夜间才能够赶路，而且一定要争取匀速行驶，最好是控制在每小时50千米。那么姜世荣必须要和他的司炉密切的配合，才能够真正保证列车在一段距离之内匀速行驶。当时他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他们走的这条路线是兰新铁路，那么在当时的路况条件之下，兰新铁路它要途经不少风口地区，在这些地方啊，经常是会刮起一阵一阵的黑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沙尘暴。当沙尘暴袭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车头前方的大灯照耀之下，能够看到的距离顶天也就是10来米。哪怕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始终能够看到在列车前进的两侧永远存在着一盏一盏的信号灯。这些闪烁的灯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铁轨两侧的通信电杆旁边，每隔15米就会有一名铁路工人手持着信号灯为他们指示前方安全，请放心驾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姜世荣他们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最终抵达目的地，而人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老邱的安全。
1: 老邱是被拆分成两部分运输的，空运的关键部件里浓缩铀的铀球就是其中之一。1963年12月，兰州的浓缩铀生产工厂，一位女科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完成对浓缩铀生产的最终把关，他就是核物理学家王成书。1961年春季回国后不久，钱三强与王成书在办公室的一次谈话，让他毅然选择投身于浓缩铀的研制和生产。在这个全新的领域，王成书和同事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计算推演，反复实验。1963年底，数千台机器分5批启动，高浓缩铀的生产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成功的关键。等待的过程既煎熬又令人期待，前3批样品的数据都没问题，年轻人们很高兴，而王成书却始终皱着眉头，他在等待后2批的数据。报告出来后，大家注意到王成书的眉头慢慢舒展，开始有了笑容，大家知道生产成功了。1964年1月14日，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成功获取。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王成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原料保证。
2: 当时我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它的核心部件一个是由铀235切削出来的球，大概是一个橙子大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点火中子源，差不多是相当于乒乓球大小。别看呢它们的体积小，但是非常的娇贵，这两个核心部件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采取严格的措施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 那么当时221厂的试验部副主任胡仁宇就是负责在此次空运当中保证两个核心部件安全的。那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当中的震动可能带来的损害，221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一个充满了氩气的鸟笼状金属容器，这个笼子又被八根弹簧吊在一个木质的框架当中，相当于是让核心部件啊处在一个吊篮的保护当中。这样一来，哪怕是外界有一些晃动的话，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至于发生碰撞。哪怕是采用了这样的措施之后啊，大家伙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啊，咱们在这个木箱子附近给它再垫上一些棉被吧，这样既可以减震又可以保温。于是在层层严密看护之下，这个核心部件才被运到了飞机上。
1: 油半球的运输格外小心谨慎，它的加工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整个原子弹的原料没有备份，最终提供给加工的只有两个半球，因此操作不能有任何闪失。在没有精密机床的情况下，以手工和球面机床加工出这颗油球，如同为一颗心脏完成一场超级精密的手术。那时的中国没几个人能完成这个操作。1962年，30岁的袁公朴和另外5个被选来的同伴就开始一遍遍练习，努力寻找那种微妙的手感。1964年4月30日，最终的加工开始了。袁公朴主刀，两个助手协助。按照操作规定，加工一刀要复合一次，加工三刀要测量一次。加工过程中，袁公朴神情专注，小心下刀。当车完最后三刀时，已是5月1日凌晨3点多钟。袁公朴几乎累瘫倒在椅子上。经过现场严格检测，核部件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由于这扎实精湛的关键三刀，袁公朴被大家称为袁三刀。
2: 说到这个核心部件当中的油球啊，它同样也经历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过程。1964年10月4日，各种部件都已经运送到位，现在就等待着一个契机，究竟在哪一天正式试验，也就是核试验的零日选择在哪一天。原子弹试验对于气象要求非常苛刻，对于我国此次的试验而言，这是我们首次进行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所以我们对于气象条件的要求非常的苛刻。爆炸时必须天气晴朗，低空风速要小，高空风速要大，当然更不能降雨。这个期间的气象稳定状态最少要保持4小时以上，以便收集数据。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时间段非常少。为了确定最终的日子，基地气象处的韩云生处长和其他的科学家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拿出了一份长期天气预报，最终确定16日为核试验的零日。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的晚上，试验基地突起大风，风速达到了每秒18米，暴风驾着飞沙走石，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啊，让很多人非常担心，试验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1: 那些天里，气象部门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零日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气象条件，他们需要为决策提供尽可能精准的数据。10月4日，零日确定的当天深夜，试验基地周围狂风大作，这种天气不由得让人们格外担心。但负责气象的几位看上去似乎胸有成竹，经历了大半年的观测和积累后，韩云生和同事们已清晰了解了试验场周边的气象规律。南疆的天气取决于天山，只有足够强大的冷空气才能翻越天山或沿天山南下， 由哈密一带灌满南疆盆地，使气压

0: 住进下方。这条密语意味着原子弹进入装配工序，安放在铁塔下的装配车间内。在此之前，老邱即将住进的这间房子已经准备停当，它就在一座铁塔的底部。这座铁塔高达102.43米，共14段钢梁，塔顶第14层就是原子弹的爆室，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提到的老邱即将入住的上房。而它的底部中心就是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爆心。为了制造这座铁塔，调集了多家单位的技术人员参与。铁塔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设计，无缝钢管由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塔架由北京京郊的华北金属结构厂制造，装原子弹的吊篮和专用的起重机则是由北京起重机器厂制造的。在铁塔的各个部分完成制造后，由8台大型的平板拖车拉到了爆心位置。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完成，验收时塔顶左右误差小于2厘米。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8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就算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整座铁塔的品质还是非常出色的。
1: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爆炸方式？这个问题同样也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美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一座30多米高的铁塔上进行，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在37米高的塔上爆炸。关于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方式，苏联专家此前曾建议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并通过无线电来指挥和传递数据。此时，陈开甲是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周密分析后认为，采用飞机投掷存在诸多问题。
2: 核试验的目的是要检验我们的这个设计，那么设计的一些技术指标达到了没有呢？在大气层试验里头，用空爆、用飞机来扔，但是这样，它这个测试项目的定位比较困难。而这个塔爆呢，一个就是说我它的这个爆炸的演化，整个火球的演化过程是可以看清楚，所以呢，从这个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说，塔爆有它天然的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决定第一颗原子弹呢选用了这个塔爆的方式。
1: 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陈开甲和同事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可以更稳妥地拿到核试验宝贵数据。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指挥部发出了另一道关键指令，老邱开始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按照设计要求把油半球从预留的孔洞中装进去，放在弹体中心部位。这是一项极具危险的工作。1946年，美国的科学家在做试验时就出现了事故，随后就引发了试验者遭受严重核辐射而不幸离世的惨剧。出于安全考虑，这一天的投篮操作只允许5名工人同时在现场，其中一位是8级工李文兴，他呢是投篮的主要操作手，另一位负责配合。李文兴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最紧张的是在捧起高浓缩油部件的时候，之前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担心，怕自己脚下打滑，怕在抬起的过程当中衣服被挂住。这短短的10几秒，头上冒汗，手有些哆嗦。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慎失手，两个油半球进入到了超临界的状态，不仅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整个核试验也会前功尽弃，那么他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两位操作手在最终完成了安装工作之后，还要由一个人来进行最终的确认，这个人就是爆炸装置的设计者陈能宽。
1: 要点燃炮仗，必须要有引信，而原子弹爆炸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其中一个叫聚焦元件的关键部件。 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原子弹这个大炮仗的引信。聚焦元件

0: 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原子弹的最关键的技术之一。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以陈能宽为首的研制团队身上。但聚焦元件到底长什么样？是圆是方？是大是小？陈能宽和同事们都没有见过，一切只能从头摸索。
1: 原子弹爆炸都是由炸药引爆的，那么炸药大家都知道，炸药起爆了，它一个点爆炸过后，那个爆轰波是往外发散的。但是核装置呢，它是要求什么呢？炸药起爆过后，这个爆轰波要往里面走，往内聚到一个点上，产生聚合爆轰波，然后把这个在产品里面最内层的核材料呢，要压紧。巨大的压力在瞬间要让核材料压制超临界状态，然后引发链式反应。所以这个聚焦元件呢，它就要实现这么个功能，要把这个波啊，调制为聚合爆轰波。
0: 经过了反复研讨后，第一个聚焦元件的设计方案完成。陈能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于是把它命名为坐标一号。当时核物理学家王干昌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与大家集思广益后，坐标二号、坐标三号和四号相继被设计出来。经过数十次的论证和试验后，聚焦元件于1962年11月正式定型。
2: 在油板球安装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在两块油板球中间放进点火中子源。中子源是点燃原子弹的火源，依靠它才能触发核裂变，最终导致核爆炸的出现。核半球差不多有半个橙子那么大，中子源呢更小，一个乒乓球大小。负责中子源检测的工程师胡仁宇完成了这个工作。为了研制这个关键装置，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0: 1960年以来，为了尽快完成中子源的研制，朱光亚把科研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展开攻关。其中一个小组的方案进展最顺利，他们是年轻的科学家王方定带领的小组。要研制中子源，最大的麻烦就是原料。就在王方定和同事们准备尝试各种方法制备原料时，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当年前三强归国时，约里奥居里曾提供了几克的放射源。钱先生一直小心保存，舍不得使用，这点珍贵的材料在制备中子源的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制备中子源还需要单独的实验环境，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一间废弃的工棚被改造成了实验室。就是在简陋的条件下，王方定和年轻人们制造出了一个个实验装备，并在1961年7月合成了所需要的关键材料，生产出了高于设计标准的中子源成品。在此基础上，原子弹的点火源终于有了眉目。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硝，第一个源流源于嬴姓，就是秦始皇的嬴政的那个嬴，他是远古的部落首领伯益的后裔，在萧邑做大夫，属于以封邑地名为氏，这个地方就叫萧啊，这是一支。源流二出于子姓，春秋时期宋国的始祖微子启，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的后代封地在萧。啊，那么萧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后裔的子孙为了纪念亡掉的国家，取国名为姓，姓萧。源流三太有意思了， 源于契丹族，萧姓的朋友。

边很有可能有契丹的血统，这个血统无比的荣耀和高贵啊，一点都不比汉族的这个萧姓血统差的。在辽国当时啊，我们知道辽契丹的先世的契卑人姓氏无常，以大人见者名字为姓，说哎，早期的契丹啊是没有姓，姓氏无常是根据大人或者有力气人，我打你一顿把你打服了，你跟我姓吧。那个人觉得也挺好，没有觉得屈辱啊，都挺好，打我打不过你嘛，我就跟你的姓，我跟你的姓能够从你身上得到点勇气，哪天我把你打一顿，你再跟我的姓倒回去。辽国时期大辽政权的契丹民族当中，基本只有两个姓，一个是耶律，这大家都知道的耶律啊，当然武打小说里多了，还有一个就是萧。这个萧姓的来历，根据史籍《辽史》记载，正史的记载啊，这是不是野史啊？辽太祖穆汉高祖皇帝，故耶律，兼称刘。他非常佩服刘邦啊，所以呢，耶律他说汉姓我就是刘。然后他同时有两个巨族，就是契丹族里边有两个家族很厉害，一个叫乙氏，一个叫不理，有两个家族，他把这两个家族希望他们是什么呢？萧相国辅佐我，萧何吗？对不对？所以他规定那两支你们最好姓萧，所以那两支都姓萧。辽代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姓耶律，掌权的一直是姓萧，或者皇后家都是姓萧。辽代几乎是皇后的家族萧姓垄断了政权。最有名的谁啊？萧太后。这咱们民间戏曲里很多，来源是万姓改入，别的姓改进来的。宋朝有一个将军叫钟达，被奸臣所害，灭九族。他一共有七个儿子，有三个逃掉了，为避害改为萧。源流武源于满族、佤族、普米族、彝族、傣族里边的萧，属于汉化改姓，这个也很多。萧姓最早发源于山东省，先秦时期散居各地，今天的萧姓在中国分布很广，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湖北、山东、广东比较多。萧姓是超级大姓啊，出的人才太多了。咱们啊，只给大家介绍一位萧姓的皇帝，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实非常深远，而我们今天对他的历史作用和文化影响啊，所做的评价或者估计啊，远远不够。哪位皇帝啊？梁武帝萧衍。他是公元464年出生，到公元549年去世，字叔达，小名练儿。他的小名咱们都知道啊，这不容易。他是今天江苏常州人，当时叫南兰陵，兰陵萧氏是萧氏第一名门，是中国头等的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候很讲究门阀嘛，这是个大门阀，是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啊。他就是萧何的第25世孙，萧何传下来的啊，这个很清楚。他的父亲就是齐高帝的族弟，就是齐梁嘛，都姓萧啊。在位48年，萧衍，这在南朝的皇帝当中是在位最长的，因为南朝都是短命王朝啊，皇帝也有在位很短时间的占多数，在位很有政绩。当然晚年他非常惨，因为在侯景之乱的时候都城陷落，
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86岁，也是很长寿的啊。这个萧衍，这个人从小非常聪明，博学多才，喜欢读书，是近邻八友之一。咱们现在如果到大学里要读中国文学史，都会读到近邻八友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做了皇帝以后，政绩显著，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啊把首都冻裂，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而且他广开言路，他搞了两个函，一个叫谤慕函，提意见啊，一个函，一个叫废食函，两个，一个是供谁呢？如果是功臣或者有才的人，你没有得到赏赐提拔重用，你可以写信扔在废食函里。一般的老百姓如果要给国家提意见，或者有什么要表达的，你就投在谤慕函里。这都是类似于民间啊表达意见的一个渠道，梁武帝都会批阅。梁武帝是非常节俭的一个皇帝，他的节俭很有名，一冠三年，一被二年，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这个在皇帝那里是不多见的啊。皇帝不会说帽子戴三年还在那里戴着。吃饭吃的是蔬菜和豆类，每天只吃一顿饭，忙的时候喝点粥。萧衍笃信佛教啊，这个笃信佛教，他笃信到什么地步啊？他信佛以后不近女色，而不是后宫嫔妃都不要，不吃荤。不仅他自己这么做，他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近女色，不吃荤啊，这是比较绝对的皇帝。而且不仅是管活着的人，他还要管死的人。因为咱们知道中国人慎终追远啊，要祭祀祖先啊，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过去要牛啊、猪啊、羊啊、鸡啊，要这个祭祀祖先的嘛。不行，皇帝说不许用猪牛羊，用蔬菜代替，祭祖只能是一捆青菜一捆葱啊，那个祭祖吧。那好多老百姓就跟大臣说，不对，这老祖宗要血食啊，是吧？老祖宗要吃肉的，你让他吃素行啊？大家纷纷反对。梁武帝看这搞不定，行啊，我这个改变一下。改变什么？可以用猪牛羊鸡，但是只许用面粉捏的，还是素的。你可以捏成猪的样子鸡的，但是你不能弄那个。所以咱们知道，这就对中国我们现在影响很大啦。咱们现在吃素斋，发现没有，有好多名字叫素鸡、素鹅、素鱼、素火腿，大家想到没有，样子都惟妙惟肖，哎呀，做的真跟一样，做这个素螃蟹跟螃蟹一模一样。这个是梁武帝的影响，就是从今往后咱们做素斋都做的像猪啊、牛啊、羊啊，是他的影响。但是到了晚年，尤其是公元520年以后，他信佛信得太过分了。过分到什么地步啊？是梁武帝放着皇帝不当，他动不动就出家去了，舍身出家，他不当皇帝了。然后一出家，他就到一个庙里边去当住持，当大和尚，在那里讲经说法，学问很好，佛法也很好。结果大家大臣一看呀，没皇帝了，没皇帝了怎么办呢？就要把皇帝给赎回来，就要把他给赎回来，让他还俗再来当皇帝。那么很多大臣就要跟他去谈嘛，因为他那个时候身份是和尚，是个住持。他说行，你把我赎回去可以，拿1亿金钱来。然后大家从国库里拿1亿金钱把他赎回来，
他又来当皇帝，当两天又走了。

0: 个断庙里去了，再把它赎回来。赎了这么几次以后，大家知道国库里的钱不都到庙里去了吗？就是把皇帝搬来搬去啊。这皇帝很有意思，他各方面的修养都非常好，关于儒学的修养啊，关于佛学的修养，诗歌创作等等等等，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曾经通过对佛教、道教、儒学的研究，创始了一种学问，他把儒家的理、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学说，叫三教同源说。这个对中国人的思想啊，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都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梁武帝对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咱们今天用的一个汉字，哎，你这个人魔障了吧？你做什么事情着魔了吧？魔鬼的魔，就是梁武帝造的字。梁武帝之前无此字。魔是梵文的音译，最早叫摩罗，最早就写成这个魔，摩天大楼的魔。梁武帝知道，因为他佛学修养好，他知道这个摩罗啊是鬼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下面那个手字改成了一个鬼字，就形成了今天魔鬼的魔。这也是梁武帝的影响。梁武帝对围棋在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兴盛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他酷爱下棋，当时有个和尚围棋下得很好，梁武帝啊就招他来下棋。这个和尚刚刚到门口，梁武帝正好跟别的人在下棋，梁武帝正好要吃掉人家一批子，要杀掉人家一批子，梁武帝就大叫一声杀掉。门口的那些警卫一听啊，皇帝说杀掉，就把那个和尚拖出去杀掉了。梁武帝跟那个人下完以后说，哎，我请的那位高手，那位法师呢？警卫说，哎，皇上您刚才不是杀掉吗？我们已经杀掉了啊。这都是梁武帝留下来的事情。梁武帝甚至还主编过600卷的通史，这部书就叫通史，600卷。可惜这部书到宋朝的时候失传了，非常可惜。所以这是个了不起的皇帝，也非常有意思的皇帝，结局很悲惨的皇帝，但是对中华文化留下过深刻影响的皇帝，他就是姓萧。萧是一个大姓，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可以供大家参考的排名是第30位，很高了，人口大概898万4千，占全国人口的5.6%，这是一个超级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盒、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

0: 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谢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它有几个来源。第一，出自任姓，在黄帝时代，中国最早的姓氏十二个，最早只有十二个姓氏，任姓就是其中一个。谢姓是从任姓发展来的啊，因为皇帝有子25人，德姓12人，皇帝25个孩子还不是个个都有姓的啊，那么任是其中第7个的姓，所以姓任的就是，当然你得要那么多年，你得肯定有把握知道自己血缘纯正啊，这个基本不可能了。你如果知道，那就是皇帝第7子之后啊，所以这个一般都不大敢说的，对吧？那他就是这之后啊，这非常有意思。这个是任姓谢氏，这一支到今天已经有3500多年，是小4000年了。第二支出自姜姓，春秋初年啊，周宣王让昭公重新建造了谢邑，有个地方叫谢，一个小城，分给了援救申伯，谢邑成了申国，成了申国的都城，所以这一支也有姓谢的。姜姓谢氏现在有3000年的历史，而今天姜姓谢氏是谢姓的主流，就基本姓谢的以姜姓这边过来多。那么第三种，我们知道外族的改姓，谢姓里边也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部匈奴的一个部落，高车部的这个改姓谢很多，还有土族里边有一支叫谢家氏，后来改姓谢。土族和土家族不一样啊，土族在今天青海那一带啊，土族还有啊，土族一支。那么还有兄弟民族当中的本有姓氏，比如瑶族、壮族、侗族等等。谢姓最早是在河南南部一带活动，非常早，谢姓开始了南迁的历程。谢姓往南迁，迁得相当早。汉晋的时候，我们在云南、贵州、江西、浙江已经见到了谢姓的聚居点。那时候就是一个家族姓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爹带几个儿子，这一坨那一坨已经都看到了。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谢姓是中国最显赫的家族，和王姓排名并列第一，就是王谢家啊，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个姓。到了三国两晋的时候，那时候大凡你翻开史书一看，不是姓王的就姓谢，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王羲之那个时候啊，王谢。唐朝时候，谢姓进入福建、广东，成为东南地区的名门望族。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天启年间，我们知道在已经有谢姓开始进入台湾，相当早，所以谢姓在台湾是一大姓。在今天，比较早的，我们可以看到最早进入台湾的谢姓，我们可以查到的是郑成功部下有个叫谢贤，还有个叫谢岩，他们到达台湾时间1664年，这是明确可以查到的。那这两位谢先生后来的子孙数以万计和十万计，就明朝升到现在啊，就已经那么多人了。由于谢姓的主体很早就离开了中原，离开了北方，到了南方，所以谢姓受到伤害很小。因为中国历来长江以北啊， 淮河以北战乱特别多，少数民族政权不敌

的南下，南方相对来讲比较安宁，所以早跑早好。谢姓跑得早，那么谢姓的主体相对受到的损害就比较小。哦，这是个特点。谢姓在今天是一个大姓，他的大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在座的朋友肯定不会认为谢姓是个太大的姓吧？恐怕不是，数字等一下告诉大家。谢姓他成为一个名门望族，他必有他的道理。谢氏的家训是非常有名的啊，他的家训我随便举一个，谢良佐就是宋朝陈浩陈仪两位理学大师的得意弟子，在南宋名气很大。他有一个家训，什么家训？脱去凡境以游高明，你不要跟那些庸俗的人混，你和那些高明的人要交朋友。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气。你不要老像个婴儿长不大一样，要成就一个大人之气。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计。你不要老琢磨着自己这点小事儿啊。莫为终生之计，而有后世之虑。就是说你不要就管当下，你还得管管你下半辈子，管管你家族的子孙后代。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这两句话今天咱们应该牢牢记住。咱们这个民族，你不一定要求别人了解你，但是你一定记住，天是会知道你的。你做事情你得掂量掂量啊，别什么都干。人知道不知道还不要紧，天知道。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你不要他们这么干我也要这么干啊，他们乱穿红灯我也乱穿红灯。要求同理，就是说按照道理去干，别因为大家都干你也干啊。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我认为这两句话是足以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的。这就是谢氏家训啊。中国的谢姓到了南北朝是天下最著名的望族，名人辈出啊。那我也给大家讲几个故事。还是老规矩，熟悉的不讲。谢灵运有什么好讲的，谁都知道啊，回去查查。跟大家讲两个怪事。一个事儿，今天在家里有个姑娘，哎呀，千金小姐，家里有五个姑娘叫五千金啊，都这么说。千金，千金今天都是指女孩子吧，没有说这是一个千金少爷，这都没有说。但是最早恐怕不是这样。南朝梁，宋齐梁陈嘛，啊，有一个司徒叫谢乐，幼年聪慧，很受他的父亲谢庄的喜爱。谢庄也是大官，那么经常谢庄经常把谢乐带在身边，他也非常的争气。十岁就写出了传颂一时的名篇。古人好像比咱们成熟的早，所以古人有十几岁当宰相和大将军的，今天十几岁还在那不知道干嘛呢，是吧？古人成熟的早。这个谢乐十岁就成名，宰相王景文欣赏这个孩子啊，这个天才，就对他的父亲说：贤子俗称神童，父为后来特答说，哎呀，您的这个儿子啊，令公子啊，神童，将来一定不得了，发达。谢庄实在宝贝这个儿子，传统中国爹和儿子不大开玩笑的啊，他就摸着儿子的背，他老带着，哎，此吾家之千金也。千金最早出在这里，是指上。

不是小姐啊，千金小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元朝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元朝以前千金都是少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想，重男轻女嘛，怎么会把女孩子比成千金呢？女孩子要赔钱的，要陪嫁的嘛，对不对？男孩子才会叫千金。所以咱们现在大家讲千金小姐，千金小姐，如果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就会觉得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也不符合中国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今天是不能要了，今天中国女性厉害啊。再讲一个典故，叫内举不避亲啊。你今天比如我是一官员，我如果提拔自己的亲戚，那大家都会非议啊，你怎么能提拔呢？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哎，你这是名门望族，谢家人才都在你们家，你们家第六一个就是人才，那你只要心里都是公，一柄大公，没有私心，你为了国家考虑，你就应该用最好的人才，对不对？内举，从家里边推举人才，不避亲，不因为他是亲戚而回避。这就是晋朝的太傅谢安啊，他刚管朝政的时候啊，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所以他就要组织一支军队，没有得力的人才，那你得有将领，怎么办呢？当朝当中只有他的亲侄子谢玄一个人有这个才华，但是呢任用亲戚啊，这都是政治家的大忌啊。那么谢安内举不避亲，就举了他的侄子，从流民当中召集了这些非常骁勇的人士，组成一支军队，又培养出很多将领。接着发生了什么？淝水之战。大家都知道啊，淝水之战说到底就是姓谢的人打的，就如果没有谢姓，淝水之战如果晋朝失败了，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啊？不好说的，到今天，对不对？可能中原的文化就被席卷一空啊，因为中原的文化那时候跑到江南躲起来了，是吧？偏安嘛。如果淝水之战输了呢？这个时候，谢安是东晋的总指挥，再一次派他的弟弟谢石前线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儿子谢晏为前锋中先锋。战争打响，他的儿子谢晏首立战功，谢玄谢石相继告捷。史书说怎么说呢？说淝水之战成于玄晏，然后时日时为都督焉。谢石是都督，你看，就是哥哥弟弟带了儿子，带了侄子，两个姓谢的各带自己儿子，把淝水之战打赢了。后面的总指挥，前面的先锋，先锋的先锋，都是姓谢，都是嫡亲。大家可以看到谢姓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强盛啊，谢姓后来的名人当然辈出啊。那在中国历史上，你要看任何一个家族，没有第三个家族可以和魏晋南北朝的王姓谢姓相比啊，王谢之家这是不得了的。我前面说过，大家谢姓之大超出大家想象的。大家现在认为谢姓在中国应该排第几啊？排在第24位，比大家想的大吧？大家想谢姓嘛了不起80-90位了，20位。谢姓在台湾排第13位，台湾更多。现在谢姓人口900多万，将近1000万了已经，啊，占全国人口0.72%，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数字。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白昼与黑夜在天际线交换温柔，十月的第一个傍晚，我们总想抓住一些即将滑入地平线的光。有些旋律像老朋友的拥抱，不用太多言语就能安放我们漂浮了一整天的心绪。今晚让我们用几首流淌过时光的流行曲，为你的日落时分镀上一层暖金色的回忆。这些歌里有故乡的河水，有爱情的形状，也有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的影子。现在就让琴弦拨动晚风，一起潜入这片声音的黄昏。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月亮了？都市的霓虹太亮，常常让我们忘了夜空里还有一湾宁静，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一条弯弯的小河，河上倒映着童年那轮弯弯的月亮。刘欢老师这悠远的声音，像不像阿娇摇着船桨哼唱的歌谣？让我们一起乘着歌声回到那个带着湿润水汽的故乡。

童年的月亮虽美，但长大后的人生却常常像一株无根的浮萍。周迅那把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尽了爱情的飘摇与无力。爱在风雨中飘摇，心在等待中苍老。这种渺小又深刻的感受，仿佛风一吹就散了。我们该如何安放那颗在尘世中晃荡的心呢？

如果说飘摇是无处安放的凌乱，那光头唱的无期就是一种漫长而沉默的坚守，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低沉的诉说。原来等待的尽头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跋涉，前路虽远，只要是心之所向，哪怕无期，也总有微光指引。

等待太久难免让人疲惫，但请别停下脚步，让我们听一首属于每一个笨拙但努力的灵魂的歌。周杰伦写的《蜗牛》就像给疲惫生活的一颗糖，虽然走得慢，虽然背着重重的壳，但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我们，终有一天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现在的你是否也在为了那片小小的天空而努力着呢？

从温柔乡到异乡打拼，每个人都曾千万次地问过自己，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刘欢这首《千万次的问》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它记录了一代人在陌生城市里的迷茫与倔强。当你站在繁华的十字路口，听着这曾经激荡心灵的旋律，是否也能找回那份追寻答案的勇气？

在追寻梦想的路上，我们总会把一些遗憾变成心里的白月光，把一些炽热化作胸口的朱砂痣。《大字》这首歌就像一杯清凉的气泡水，却调和了两种极致的遗憾。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可也许在某个宁静的黄昏，我们终会明白，珍惜眼前人，才是触手可及。

既然不愿再添遗憾，不如大胆伸出手去。给我你的爱，是 Tank 用轻快的节奏唱出的勇气之歌。别让那些欲言又止变成日后的叹息。就在此刻，让他知道你需要这份爱，就像日落需要大地的拥抱一样自然。

但不是每一份爱都能走到终点。当热烈归于平淡，我们甚至会在人海中走散，变成彼此的甲乙丙丁。曾经那么亲密的我们，怎么就走到了两清的地步？这其中的无奈，也许就藏在这旋律里，像秋风扫过落叶，留下淡淡的凉意。

分开后，或许会有一点逞强，一点不甘心，但那都只是保护自己的盔甲。张惠妹和艾怡良合作的《傲娇》是女生之间最带感的对话，把那些小情绪踩在高跟鞋下，用潇洒的姿态告诉世界，哪怕心里有雨，我依然可以骄傲地走在阳光下。

卸下厚重的盔甲，我们还是那个渴望被爱包裹的小孩儿。蔡依林的这首《日不落》，像是给天空挂上了永恒的太阳。爱一旦开始，就希望它永远不落幕。在这个日落时分，让我们用这首充满活力的节拍，把心里的时钟拨到最灿烂的正午。

从日不落的热情里走出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更直接的表白。这首《爱你哟》带着一种天真烂漫的甜蜜，就像在耳边轻轻说的悄悄话。生活或许偶尔沉闷，但听到这样软糯的声音，再多的烦恼也会瞬间被泡在蜜罐里吧。

甜蜜之后，让我们感受一下青春特有的芬芳。《爱朵女孩的花开半夏》记录的是那种初夏般青涩而美好的情感。那时候的爱情很简单，花开一半最美，情到深处亦无言。那些关于校门口的等待和纸条上的秘密，都藏在这轻快的歌声里。

青涩的爱恋终究会慢慢成熟，变成一种坚定的步伐。郑秀文这首《一步一步爱》，就像是一对恋人共同写下的情感日记。爱不是一蹴而就的烟火，而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踏实。每一个脚印都算数，每一个明天都关于你。

爱情能让人一步步走向幸福，也可能在坠落时发出巨大的声响。黄耀明和关淑怡的声音充满了凄美的破碎感，像一朵花从高空坠落，即使摔成碎片，也要保持最后的优雅。那种壮烈的美感，是成年人世界里的另一种深情。

破碎之后，我们需要一首成年人的清醒剂。古巨基这首《爱与晨》唱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感情困境。长期的关系中，如果只剩下沉默的共处，爱是否还有意义？有时候，诚实面对感情的消逝，反而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做一只温柔的野兽，好过做一对相对无言的木偶。

0: 着要红，难道要
1: 94.5
2: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4: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5: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3: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7: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8: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3: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9: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丰收，现在

0: 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棵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韩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清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0: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1: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2: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1: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承恩：“
3: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4: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6: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8: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9: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8: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0: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2: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1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14: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16: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的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7: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8: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 向祖国报告。
2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四百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被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4: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25: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6: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25: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7: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8: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29: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28: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2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19: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20: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20: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2: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1: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2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19: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20: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19: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0: 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一起在红色经典歌曲中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也演唱的《幸福中国一起走》，这首歌展现了新时代人们的新面貌，歌词既有民间俗语、百姓口语，也有时代新语，凝练简约，温情脉脉。

孙楠演唱的《新的天地》是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主题歌，歌曲展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真抓实干，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展示出中国人民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自豪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不忘初心》，由韩磊、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于2016年10月19日在《永远的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首唱，是2017年央视春晚0点压轴曲目。

楚海淳演唱的《振兴乡村唱起来》是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之一，欢快的曲调，甜美的演唱，唱出了村民心中的喜悦，也描绘了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新图景。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雷佳演唱的《江山》，这首歌的曲调融合民族音乐元素和西方作曲技法，具有庄严恢宏的艺术气质。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唉，夜色渐浓，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旅途奔波的你此刻是否已经安顿下来？10月的晚风总带着一丝特别的味道， 它拂过金黄的稻浪，也吹动着街角那一面面鲜艳的红色。今夜我们暂别喧嚣，把耳朵交给这些跨越了时光流淌在血脉里的旋律。它们或许是你父辈记忆里激昂的号角，或许是你青春成长中温柔的底气。在这漫漫长路上，就让这些熟悉又炽热的音符陪你走一段温暖的路，去感受那份深植于心的共同跳动。这股豪迈的壮志往往始于一份最朴素的责任感，就像是母亲在孩子背上刺下的那四个字。每当节奏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金戈铁马的岁月，感受到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凛然。今晚的第一段旋律便从这份热血誓言开始，听《精忠报国》。

这份沙场上的壮怀激烈，最终守护的不正是身后那片如画的山河吗？如果说上一首歌是关于守护的誓言，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这誓言所浇灌出的色彩。让我们从历史的烟尘中抬起头，看一看这五彩斑斓的画卷，来听《美丽中国》。

无论走到哪里，看到多美的风景，心里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总留着故乡的样子。哪怕身上穿的是洋装，可那颗跳动的心依然认得长江与黄河的涛声。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印记，就算相隔万里，也丝毫未变。一起来听我的中国心。

其实，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一种很直接，就像把深藏心底的话对着广阔的原野大声喊出来。这种爱可以深沉，也可以充满生机，像春天蓬勃的秧苗，像秋日金黄的硕果。当沉默的心绪化作奔涌的倾诉，就是这首《我爱你，中国》。

这份深沉的爱常常让我们思考，宏大的概念与微小的个体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其实答案很简单，就像那一砖一瓦和广厦千万间的关系。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这种血脉相连的依存，朴实无华，却又重若千钧。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温暖的歌里寻找归属，国家。

家的温馨让我们眷恋，而脚下的这片土地总是能让人爱得格外深沉。有时候，爱是想把心里最滚烫的情感都掏出来给你看。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时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礼赞。让我们再次沉浸在这份赤子之爱中，聆听这首深情咏叹：“我爱你，中国。”

从深情的凝望到昂首的赞美，情绪的浪潮层层递进。当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我们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豪迈的旋律。这首歌记录了一个民族挺起的脊梁，它穿越了时间，至今依然是我们心中最激昂的进行曲。如果此刻你也在轻声哼唱，那就让我们一起歌唱祖国。

歌声里有山河的壮阔，也有细微处的温柔。有时候，爱不需要宏大的叙事，它就像一只小小的鸟，在清晨的枝头对着天空尽情地鸣唱。这种爱轻盈而充满希望，仿佛是想要把一切美好的祝愿都献给你。来听这首充满灵性与生命力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那份灵动的爱意慢慢升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当我们身处异乡，或是面对挑战时，抬头看见那抹鲜红，心中便有了底气和骄傲。那是荣耀的颜色，也是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印记。为你播放《红旗飘飘》。

在红旗的感召下，我们走过了岁月长河。今天的宁静岁月，其实往往是前辈们用一生写下的序章。他们或许未曾见过这盛世，但这盛世里的每一缕阳光都映照着他们期盼的模样。在这个夜晚，让我们隔空回望，轻轻告诉他们，这世间如你所愿。请听如愿。

带着这份如愿的告慰，我们迎来一个特别的时刻。10月的第一天，空气里都弥漫着喜悦和祝福。清晨放飞的白鸽，衔着金色的麦穗，也衔着每一位儿女的思念。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让我们点燃心中的蜡烛，为你轻声唱起这首生日的颂歌。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

生日歌唱吧，你会发现，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这种关系就像浪花和大海，海是浪花的依托，浪花是海的赤子。无论你此刻身处何方，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关于家与国的故事就会涌上心头。来听《我和我的祖国》。

大海的征途漫长，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这让我想起一个词，叫初心。它提醒着我们，尽管前路漫漫，岁月更迭，只要那份最本真的向往还在，我们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坚守，不忘初心。

这份初心如今传到了年轻一代的手中。新时代的浪潮奔涌，青春的面孔上写满了自信与担当。热爱祖国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属于这一代人的实际行动和态度，它充满活力，甚至带点酷劲。听着这首歌，让我们一起感受属于年轻世代的昂扬姿态。

0: 时战马负一身，
1: 击鼓萧萧绕一座清坟，
0: 而今将士若西装，
1: 草莽离义不曾过这门，
0: 从来是现世安稳，难忘见背后纷乱。

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百年前的那篇雄文，至今读来依旧振聋发聩。少年强则国强，这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召唤。今晚的最后一段路途，让我们把所有的激情和希望都寄托在这朝气蓬勃的呐喊声中，以此共勉，踏上明日的征程。来听《少年中国说》。

0: 好了，这段音乐的旅程就陪你到这了。夜色已深，窗外的灯火或许渐渐稀疏，但今晚这份被旋律点燃的热忱，希望能像夜空里最亮的星，温暖你的归途。无论是激荡人心的《少年中国说》，还是深情款款的《如愿》，他们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地方：家园、山河辽阔、人间烟火，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愿你在歌声的余韵里安稳入睡，明天醒来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晚安，好梦。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向

0: 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浙江省江山市的吴先生60岁了，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每天晚上8点，他都会准时打开手机，进入一个专门卖玉石的直播间。
11: 朋友们，你们帮忙估一下，这2块料得做什么米？
10: 吴先生介绍，眼前的主播名叫大川，每天都会准时在国内某玉石产区为大家现场直播。
12: 大川的话是专门做的资料，成品还有一些原石，这个料子就40块钱，抓一波。我们把这个料子照完，我们去看箱子里面的都是高货。
13: 在箱子里面的表现，他现在看这个的。
10: 直播间里布满少数民族风情的装饰，堆积着成批成批的玉石原料。主播介绍，这些货都是从当地的矿场直接搬来的。
12: 来，8000，我们看完这个料子，我们就不那个，来就8000块，来就8000了，来啊，大西啊！
13: 我不是，
12: 人家刚才露了一个，那我就不看你的料子了，来我看他的了，不看他的了。
10: 直播过程中，除了成品买卖，最受人欢迎的就是赌石环节了。 矿场的货主直接来到直播间，轮流为大家提供

0: 质量最优、价格最低的优质玉石。
1: 5万块钱的，那么他开窗以后，他停了，就价涨了了，那么卖还给货主就是讲20万、30万。
0: 赌石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原始交易方式，在行业内，在合法范畴，也是一种被允许的商业模式。交易中，原石被一层风化皮包裹，内部的质量无法预先知道，需要通过切割，也就是所谓的开窗来揭示。这种交易方式不仅考验参与者的经验、勇气，还需要专业知识来判断原石内部的质量。
2: 我说来，今天这个料子啊，26万，我再给你加1万来，26万，我包来，有想要的把一个扣下来。
0: 随着钻石刀把原石的岩石外壳打磨掉，现场一片欢呼。尽管吴先生对于玉石并不在行，但在直播间里慢慢熏陶成了一个玉石爱好者。直播间开播2个月以来，吴先生几乎每天光顾，不断入手各种大小玉器与原石，不知不觉他已经花了800多万。
1: 能够讲这个打奖叫平安扣，还有这个是
3: 小手串，
1: 小手串，当然讲这种的就是要叫讲赌赢了嘛。
0: 参与赌石2个月后，吴先生找到了一个懂玉石的师傅，对他的收藏进行了鉴定。这一鉴定不要紧，他几乎崩溃了。
3: 一共这块原石开出来多少价格？
1: 2个人好像是160吧。
3: 160是吧？
1: 嗯，对，大家这只量啊，烫双眼不是和就是大理石了，700-800万嘞。
3: 这个是和田玉是吧？
1: 几千块钱啊。
0: 吴先生觉得他被骗了，冒着瓢泼大雨直接跑去派出所报了案。浙江省江山市公安局接到案件线索后迅速展开调查。
4: 他来报警的时候，他虽然很紧张很恍惚，他内心他自己是不愿相信这是个骗局，这个套路啊骗的还是比较深。对于这个吴先生描述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也能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他肯定就是一个骗局。
0: 60岁的吴先生是江山市贺村人，年轻时做建材生意，在当地算是小有成就。2023年，吴先生和家人去外地旅游，除了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旅途中他还对玉石产生了兴趣。
1: 这就到了赛里木湖啊，这就是纳纳提那个草原嘛，我们也卖了几块回来，是这样子。
0: 回到江山后，吴先生无意中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一个玉石直播间的链接。
1: 这是这样子的，这个大船呢，我叫他给我视频嘛，他一给我当场视频，哎，感觉这个人还是很诚实的样子。
2: 这件料子啊，一般是浅墨线那边的话出的比较多啊，浅墨线。
0: 直播间里的主播名叫大川，号称做玉石生意已多年了，是个玩玉石的高手。大川口中的玉石物美价廉，吴先生被直播间的热闹氛围感染，随意入手了一个貔貅小饰品。为了确保玉石质量，他还去当地的玉石店铺做了鉴定。
1: 几千块钱叫朋友拿去看一下，对吗？他讲是值的，眼光还可以。
0: 鉴定结果让吴先生打消了疑虑，但当时的他并没有购买更多玉石的念头。接下来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隔三差五光临直播间，面对直播间一次次的画面冲击，吴先生有些把持不住了。首先让他忍不住下手的是琳琅满目的和田玉原石。
1: 因为他等于甩卖了，他讲他就差钱嘛，要开饭店不够钱嘛。
0: 主播介绍，由于地缘优势，他能以最低的价格从货主那里拿到大量原石。由于他本人没有雄厚的资金购入，只能薄利多销，与直播间里的客户们分享这波福利。大川还补充，只要顾客在直播间买了货，他就能凭他广泛的人脉，在短时间内帮忙高价转卖掉。
2: 非常非常精准的客户，你只要今天这个料子寄过来，明天这个料子我就把你出掉。
0: 吴先生面对直播间的兜售，他还是有一丝怀疑，直到目睹客户邮寄来的包裹在直播间当场变现。
2: 我不能出一下啊，是这两块是吧？按原价的2倍，按原价的2倍。 和那个后台去对接一下啊，对接一下。
0: 只要入手原石，转手就价格翻倍，

0: 这样的买卖谁不动心呢？吴先生跃跃欲试，可是主播介绍，这样炙手可热的福利可是有门槛的，那就是猜号码。
1: 这个老子拿四千啊，四千啊！
2: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是吧？
0: 主播先在卡片上写下了一个数字范畴，然后在数字卡片下面写下中奖号码。顾客在滚动的屏幕中写下数字，谁猜中谁便是这个幸运儿。活跃的钻石粉、铁粉积极回应了主播的互动。恰巧的是，这名幸运儿不是别人，正是初次体验的吴先生。
1: 来，十八个。
0: 被幸运冲昏头脑的吴先生认为，这些原石不但性价比高，还能收藏保值。短短时间内，他便花了8万多，从直播间入手了各色原石和小的玉石成品。
3: 这个有了1万多吗？这个好像是9000多块钱吧，这个是3000多块钱吧。
0: 最初，吴先生入手玉石更多是因为爱好，并不想参与投资，但被直播间的氛围感染，他心里也开始盘算，似乎可以借此赚点小钱。
3: 10点钟之前，他是卖那些吊坠啊、成品。10点钟以后，他一天每天就是卖2-3块原石嘛。那就是看着他们都是赚，肯定是赚的了。
0: 赌石的环节，如果开出好料子，矿场老板便在现场高价回收；若是开垮，客户的钱原路退回。这是吴先生亲眼目睹的一次开垮过程。
1: 这不行，这不行，太脏了。来，去后台通知一下刚才上车的那个10个大哥，来，这个料子垮了啊。
0: 外皮包裹下是质量次等的料子，主播马上兑现了他的诺言。包括吴先生在内，现场的观众们无不感受到了主播的仗义和诚信。吴先生忍不住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3: 我们是花了10个人，每人是12万块钱。
0: 吴先生选择了与另外9个人拼单，10个人每人12万元，共同购入了一块120万元的黑色玉石。
1: 就是看你那个长的一个幅度，看这个料子开窗开出来的一个效果。
0: 随着机器的声音，这块石头被切开一个小切口，现场一阵狂欢，这块石头开涨了。
1: 我再开深一点啊！啊，这一个料子估计都得过20了。
0: 主播介绍，这块黑色玉石是非常稀有的墨玉，墨玉是和田玉中一个名贵的品种。现场的货主立即表示，他可以花150万买回去。如果现场成交，吴先生和他的合伙人每个人就可以拿到15万，减去少量的服务费，每人当天可以拿到将近3万的纯收益。可是直播间的屏幕上却出现了这样的字样。
1: 如果你们在我这里合的料子做货，我这边的话会给你们进行一个代售，啊，当然，做货出来的话，它的一个卖的价格的话就高很多，啊。
0: 按照行内的说法，做货就是把开出来的石头做成若干个成品，然后转卖。如此一来，收益会远远大于原石本身。虽然直播间的客户们呼声高昂，但吴先生并不为所动。他表示，当晚就要拿到收益。此时主播就提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提议。
3: 也比如我们10个人拼单嘛，有的人嫌价格低了嘛，他的啊就是讲少数服从多数嘛。
0: 无奈之下，吴先生也只能同意做货。10个买家委托大川将这块稀有的墨玉做成20块无石牌，一个买家便可以拿到2块。在主播的建议下，他们还共同挑选了一个好的雕刻师傅加工原石，每人抽取了20000元的雕刻费用。不久后，大川告诉吴先生，他们的墨玉无石牌已经做成了。
3: 他讲保证可以涨一倍嘛，就我花了12万，他做成成品也可以卖到25万嘛。
0: 大川说，他已经帮吴先生以10万元的价格卖出了一块墨玉无石牌，并告知吴先生，按照市场行情，墨玉无石牌近期还会涨价，建议他先将另外一块持有，将来等好的时机再转手。12万元的投资，8万元的退款，吴先生手里还持有一个至少价值10万元的无石牌，吴先生欣然答应了。
3: 那么到2024年4-5月份的时候，可以返还给他，反正他就是加一倍嘛，最少一倍嘛。

0: 吴先生表示，自己忙碌了大半辈子，辛辛苦苦，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生财门路，几万、几十万，再到上百万。吴先生在直播间的投资越来越大，和前几次一样，每次开窗都会开涨，而和那块墨玉的处理方式一样，他都选择了做货。这一天，主播大川在直播间向来客们展示了一张订单
1: 合同，我给你看看啊，这个签的一个合同啊，一个香港那边的一个签的一个订个合同啊，那手印都按摩了，定金啊1000万人民币。
0: 这张合同的内容是，一个来自香港的大客户在大川这里定制了高达几千万的高档和田玉成品。而大川之所以将这张合同曝光，是因为他虽然拿下了订单，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暂时没有办法与货主直接拿货，他计划在直播间里高价收货，而这些直播间的 VIP 客户便有机会参与进这个大买卖。
1: 这个定金的话已经打给我了，看没有，最晚不得晚于2024年1月最后一天交付，对接的话也就是在年底左右。
0: 大川在直播间明确了自己的需求，关于利润，他和参与的顾客可以五五分成。面对如此大的诱惑，吴先生又有些动心，但毕竟不是小数目，吴先生还想探探这件事的虚实。没过几天，直播间里冒出来一个捣乱的人。
1: 楚英王不知道是谁，你们是不是还接了香港的单子还没报税吧？报的高兴娃娃干嘛上纲上线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接了个香港的单子呀？还没报税啊。
0: 直播过程中，一个网名叫熊英王的人在直播间不断刷屏，提及了香港订单交税的问题，主播的态度也不屑一顾。熊英王的刷屏事件非但没有让吴先生担心这单业务存在潜在危险，反而打消了他之前的担忧。
2: 讲到税的问题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是以为是真的，是不是啊？他讲他原来做直播前面不是有同行在竞争吗？
0: 吴先生通过此事确认了香港订单的真实性，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参与赌石的决心。接下来他连续参与了10次赌石，更让他兴奋的是场场都是开涨，每一单开出来都是极品的质量。
2: 每天会给我们发一个微信清单，就是你今天买了什么，什么时间买的都有的。
3: 吴先生从没想过自己的手气会如此之好，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这个直播间投入了700多万元。无论是原石还是成品，林林总总几百件。为了减少运输周折，吴先生把大部分的收藏品委托给了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帮忙暂存，等待一个好时机便可以高价转卖。按照主播的承诺，那个香港商人的订单1个月后就要成交了。那吴先生能顺利地拿到这笔收益吗？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天直播间里忽然闯进了一些陌生人。
0: 这天大川在直播间正在举行年末福利专场，直播间里几千人在线，忽然间直播间闯入了几个陌生男子。和不久前那个名叫熊英王的人所提及的剧情相契合。画面中，这名穿制服的男子称他是税务局的，该直播间因为偷税漏税将被查封。接着，货主和其他工作人员迅速逃离了现场。而在这紧张的一刻，大川还在坚持直播，和在线的所有人做最后的嘱托。
1: 啊，把我的私人微信推给那个咱们的一个每个直播间的每一个大哥来。等一下啊，我晚点的话就是说把你们那个微调子啊全部通过我们这个车啊拉到那个乌鲁木齐那边，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们发出来啊。
0: 紧张的氛围之下，大川一方面承诺会把所有存货发给全国各地的买家，另外为了直播间里所有人的利益，他恳求大家赶紧把一些相关信息删除。
1: 不然的话，你那个资料一旦调查出来了，我这边的话货全部要掉，全部都被封了，全部都被没收，赶紧。
0: 吴先生亲眼目睹了眼前的这场稽查，没过几天他也收到了之前买入的所有货物。
2: 发货地址是全部是乌鲁木齐，所以当时我们收到货也没怀疑他。
0: 守着一屋子的货，吴先生心里默默对那个叫大川的男子心存感激。

0: 心想，即便订单遇到一些困难，但货物确实已经实实在在到了手里。那个香港的订单是否还有希望出手呢？
1: 税务局要发了这3000多万，他在凑钱。
0: 这是大川的朋友圈内容，展示了他每天跑税务局的情形和他现在的焦灼状态。大川给吴先生发的短信言辞恳切，还展示了仓库的情形，表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把税款交完之后，就会帮助大家陆续把手里的货卖掉。大川恳求吴先生帮上一把。
1: 然后不够了，他还有3个摆件，他当时讲叫我把他卖了500万，抵在我这边了。
0: 等待中的吴先生忧心忡忡，他不敢把自己买玉石的事情告诉子女。为了挽回那笔香港的订单，吴先生想到了最后一笔养老金60万，决定主动帮大川渡过难关。大川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表现得感恩戴德，决定将手里的2个大货作为抵押送到吴先生的府上。吴先生每天悉心维护着这些贵重的物件，默默守护着他的发财梦。再接下来，大川的电话打不通了。
2: 他回来
1: 啊，他发朋友圈嘛，他讲他这事情搞砸了嘛，也对不起所有的朋友，就自杀了嘛，到河边嘛。
0: 在消失多日之后，那个叫大川的人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的内容。
3: 唉，想不通啊，真的想不通啊。唉，人生最后一瓶，我敬你们了啦。
0: 事情到了这里，吴先生仍然觉得是那笔税务罚款逼得大川走投无路。可是这一屋子的玉石究竟该卖到哪里呢？吴先生通过朋友打听到了当地的一家玉石店铺，老板的一番回馈，他感觉天都塌了。
4: 沐浴啊，看这个的木一样的黑，造起来有绿，叫沐浴。他这个不是，就是整条就是黑曜石。
5: 黑
4: 钥匙，
5: 墨玉是完全两个不同。
4: 两价位，一个天一个地的价位，这个也不差多少钱。
5: 多少钱？
4: 88块钱。
5: 多少钱？
4: 1.88块钱。
5: 多少钱？
1: 大家这个是可以值几700-800万的。
2: 最后这个鉴定多少钱？
1: 也一样的，跟那个。
2: 多少？
1: 几千块钱、啊。
0: 经过警察初步核算，这一屋子一共200余件摆件饰品，吴先生一共花了700余万，加上后期的60万，吴先生一共损失了800余万元，而所有这些货物加起来初步估值竟然不到20万。
1: 说的这个讲是假的，以后那整个人真的差点崩溃掉了。想你说吧，就算60岁的人还被人家这种骗术骗进去。
0: 接到吴先生的报警之后，江山警方迅速展开调查。
6: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是他的承诺的那部分啊，他利用种种手段啊，让顾客去相信、啊、顾客去买这些东西是他是一种投资，比如说是香港订单，比如说是虚构了这个变现啊，虚假的变现啊，那让这个顾客相信他能够这个从中获取收益。
0: 经初步调查，该直播间团伙从2023年10月开始直播卖货，高额代售、买家拼单、香港订单也均为虚构。该团伙榨取到大量资金后，所有人已分散逃往全国各地。2024年1月，专案组吩咐全国各地展开实地侦查。
7: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景小龙教授。景教授您好。今天的这个案子呢，它涉及到了直播间卖货，而且看起来呢，不论是购买原石也好，还是说成品，它都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就像这个吴先生，他是自愿下单购买，并且也收到了货品，只不过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价值是远远不值这个价的，就这点石头和原本的价值之间差了近100倍。那么卖家的这个行为应该如何去定义呢？它是属于用虚假的广告引诱消费者，还是算诈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8: 我国在刑法第222条确实规定了有这个虚假广告罪啊，但这个虚假广告罪啊，它的这个犯罪主体是一个特殊主体，就是对于犯罪人的要求啊，犯罪人应该是广告主、广告的经营者或者是广告的发布者。那再看什么是广告， 所谓这个广告啊，就是出于一定特定的目的需求，公开而广泛的向社会公众传播信息的一种这个宣传手段。那我们再看，在本案当中，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呢是通过这个链接引流的方式将被害人骗入直播室，特定的几个被害人骗进直播室，然后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那这样看呢，就是它并不符合广告的这个定义，是吧？那所以无论从犯罪主体还是犯罪的客观方面来讲，它都不能构成虚假广告罪。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犯罪人他的行为，他主要是要虚构了事实。他虚构了什么事实呢？虚构了有这个买家矿主的事实，又虚构了有什么香港大订单的事实。那目的是什么？就一个，骗取被害人的钱财，而且是数额特别巨大，所以呢，我认为他应该是涉嫌诈骗罪。
7: 那么这些诈骗者他能够屡屡得逞，您觉得他们是利用了消费者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理？
8: 我们也研究过大量的这些被诈骗的被害人的这个心理，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有的是出于贪图利益啊，有的是出于什么江湖救急啊，帮助亲戚朋友啊，有的出于这种趋利避害的一种什么恐惧的心理啊等等。但是这个贪图利益的这个心理啊，还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那犯罪嫌疑人尤其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他就是营造了一种就是只赚不赔的这么一种印象，所以才会引诱这个被害人大量的这个投资。我们说就是我们对于个人的这个财富的增值，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嘛，哈。那所以犯罪人就抓住了我们这种心理，就营造了这么一种机会吧，就是首先要给你一些甜头，然后再逐渐加码。那随着投入的加大，在他纸面上的这种利益，这种收益啊，就会大大增加，这种幸福感就爆棚啊，进一步会让他再一步投入，那周而复始，这样以往下去，那他投入越大，到了后期，这个被害人这个心理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他就不愿意相信自己被骗了。哪怕发现就是觉得有些不妙不正常，他甚至就不愿意相信。如果他一旦相信，那就等于承认了之前这些投入的这些沉没成本就打了水漂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像本案当中这个吴先生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60万还拿出来给这个主播大川去解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回自己之前的投入的700万甚至更多。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会被骗子榨干最后一滴血。
7: 赌石原本是一个小众的领域，而近年来直播间带货缩短了普通人与赌石之间的距离，而由于网络的隐匿性、非现场性，其诈骗的可能性就比传统赌石要更大了。给顾客画大饼、给石头染色、掉包等等，那套路更是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人一旦深入局中几乎就无法逃脱了。赌石直播间里究竟还藏着多少的套路和猫腻？今天节目中的吴先生能否找回损失呢？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景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9: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3: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1: 体 你说的这么好，他就没啥缺点啊？
1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一辆装载着机密装备的列车，一套特别的密语，一次次生死攸关的操作，数千位实验人员的努力，一切都为了零日零时的惊天一爆。解码科技室，代号596。1964年10月8日，一架专机降落在中国西北一处沙漠腹地。乘坐飞机的是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一行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邱。与此同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作人员，也都在关注着老邱。国际社会也在密切关注着老邱的动向。那么，老邱究竟是谁？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6: 在我国青海金银滩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火车站。1964年9月28日晚上10点整，一趟戒备森严的火车即将从上星站出发。与此同时，一条密语也发往了目的地。密语的内容是：“老邱已上轿。”在这辆列车起运之前，专门为他制定了详细的运输计划，对途经的站点、交接的程序、列车的编组以及安全保密措施等等，都提出了非常细致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列车出发之前，照常例应该要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员手里拎的锤子叫做检车锤，这个检车锤往往都带有非常尖锐的一端，一般情况下都是铁质，但是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击，铁质工具容易产生火花，人们就选择了相对质地较为柔软的铜锤，只有铜锤才不容易敲出火花。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说明这趟列车上的乘客身份可不一般。那么这趟列车上运载的旅客是谁呢？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老邱，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所说的老邱已上轿的那位老邱。那么这趟火车要去哪里？老邱到底是谁呢？
5: 老邱是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出于保密的需求，1964年9月，核试验委员会就确定了联络中使用密语的规则。因为原子弹的外形像一个球体，球与秋同音，也就得名老秋。安放原子弹的铁塔被叫做梳妆台， 数十根雷管的连接又被形象地称作书辫子。原子弹起爆的时间则被称作零时。这些有趣的代号逐步形

0: 罗布泊的核试验场，这里将见证中国的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1: 说到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那一颗蒸汽弹。蒸汽弹的意思简单明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们就是要依靠自力更生，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发展出自己的原子弹。因此顾名思义，它为蒸汽弹。蒸汽弹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起它的代号老邱，这个知道的人恐怕还真不多。不仅仅如此，对于当时的原子弹工程而言，老邱这个代号的背后并不是指一颗带爆的原子弹，而是指两颗。从青海金银滩21厂上行站出发的那趟专列上，代号老邱意味着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的代号是596-1，另一个是596-2。为什么一个代号之下会有两颗原子弹呢？原因也很简单，一主一备。倘若这个出现了问题，没关系，我们有备份，我们有保险。正是基于对于当时诸多情况的考虑之后，我们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为什么这两颗原子弹的代号统一的都叫做596呢？596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0: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同意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援助。来自苏联的帮助开启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然而两年后的1959年6月，当各项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协定，撤走了在华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和资料。多个即将完工的核工业项目，由于缺少了专家指导或重要的配套设备支持，被迫停工。一些项目因为没有了关键的图纸资料，也不得不推迟了建成投产时间。一些苏联专家甚至预言，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1963年5月，在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数字，596。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两位学者英养军、吴明进，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核武器科学家口述史研究。为了了解那段历史，他们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2: 我们这个第一颗的这个原子弹产品代号就叫596，那么它背后的含义呢，就是让我们这个业内的这个科研人员要记住这个日期，我们要争一口气，就是说苏联就出尔反尔，把这个所有的专家资料都撤走了，我们要自力更生。但是呢，为了就是说争口气，就把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做596。
0: 1964年9月29日以来，这趟运载着老邱的列车晚上行驶，白天停靠隐蔽，小心翼翼地向着目的地前行。
1: 给老邱开专列的司机叫姜世荣，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蒸汽机车。出于保密的考虑，上级肯定没有告诉姜世荣他拉载的这辆列车上面装的货物是什么，甚至很有可能终点目的地是在哪里都不会提前通知他。但是看一看戒备森严的程度，再看一看车上车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姜世荣心里肯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此次的运输任务啊，意义非常重大。当时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白天不能够行动，只有到了夜间才能够赶路，而且一定要争取匀速行驶，最好是控制在每小时50千米。那么姜世荣必须要和他的司炉密切的配合，才能够真正保证列车在一段距离之内匀速行驶。当时他们面临的困难还有很多，就比如说 他们走的这条路线是兰新铁路。那么在当时的路况条件之下，兰新铁路它要途经不少

0: 风口地区，在这些地方啊，经常是会刮起一阵一阵的黑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沙尘暴。当沙尘暴袭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车头前方的大灯照耀之下，能够看到的距离顶天也就是十来米。哪怕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他们始终能够看到，在列车前进的两侧永远存在着一盏一盏的信号灯。这些闪烁的灯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铁轨两侧的通信电杆旁边，每隔15米就会有一名铁路工人手持着信号灯为他们指示前方安全，请放心驾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姜世荣他们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最终抵达目的地，而人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保证老邱的安全。
1: 老邱是被拆分成两部分运输的。空运的关键部件里，浓缩铀的铀球就是其中之一。1963年的12月，兰州的浓缩铀生产工厂，一位女科学家正在和同事们完成对浓缩铀生产的最终把关，她就是核物理学家王成书。1961年春季回国后不久，钱三强与王成书在办公室的一次谈话，让他毅然选择投身于浓缩铀的研制和生产。在这个全新的领域，王成书和同事们用了2年多的时间计算推演，反复实验。1963年底，数千台机器分5批启动，高浓缩铀的生产进入了冲刺阶段。这是决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否成功的关键。等待的过程既煎熬又令人期待。前3批样品的数据都没问题，年轻人们很高兴，而王成书却始终皱着眉头，他在等待后2批的数据。报告出来后，大家注意到王成书的眉头慢慢舒展，开始有了笑容，大家知道生产成功了。1964年1月14日，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成功获取。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掌握高浓铀研制技术的国家。王成书带领团队交付产品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为原子弹爆炸提供了最根本的原料保证。
0: 当时我们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它的核心部件一个是由铀235切削出来的球，大概是一个橙子大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点火中子源，差不多是相当于乒乓球大小。别看呢它们的体积小，但是非常的娇贵。这两个核心部件对于环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采取严格的措施保温、防潮、防震、防静电。那么当时221厂的试验部副主任胡仁宇就是负责在此次空运当中保证两个核心部件安全的。那么为了减少运输过程当中的震动可能带来的损害，221厂的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一个充满了氩气的鸟笼状金属容器，这个笼子又被8根弹簧吊在一个木质的框架当中，相当于是让核心部件啊处在一个吊篮的保护当中。这样一来，哪怕是外界有一些晃动的话，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至于发生碰撞。哪怕是采用了这样的措施之后啊，大家伙觉得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有人提出，干脆啊，咱们在这个木箱子附近给它再垫上一些棉被吧，这样既可以减震，又可以保温。于是在层层严密看护之下，这个核心部件才被运到了飞机上。
1: 铀半球的运输格外小心谨慎，它的加工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整个原子弹的原料没有备份，最终提供给加工的只有2个半球，因此操作不能有任何闪失。在没有精密机床的情况下，以手工和球面机床加工出这颗铀球，如同为一颗心脏完成一场超级精密的手术。 那时的中国没

0: 几个人能完成这个操作。1962年，30岁的袁公朴和另外5个被选来的同伴就开始一遍遍练习，努力寻找那种微妙的手感。1964年4月30日，最终的加工开始了。袁公朴主刀，两个助手协助。按照操作规定，加工一刀要复合一次，加工3刀要测量一次。加工过程中，袁公朴神情专注，小心下刀。当车完最后3刀时，已是5月1日凌晨3点多钟。袁公朴几乎累瘫倒在椅子上。经过现场严格检测，核部件各项指标完全符合要求。由于这扎实精湛的关键3刀，袁公朴被大家称为袁3刀。
1: 说到这个核心部件当中的油球啊，它同样也经历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过程。1964年10月4日，各种部件都已经运送到位，现在就等待着一个契机，究竟在哪一天正式试验，也就是核试验的零日，选择在哪一天。原子弹试验对于气象要求非常苛刻，对于我国此次的试验而言，这是我们首次进行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所以我们对于气象条件的要求非常的苛刻。爆炸时必须天气晴朗，低空风速要小，高空风速要大，当然更不能降雨。这个期间的气象稳定状态最少要保持4小时以上，以便收集数据。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时间段非常少。为了确定最终的日子，基地气象处的韩云生处长和其他的科学家一起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拿出了一份长期天气预报，最终确定16日为核试验的零日。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的晚上，试验基地突起大风，风速达到了每秒18米，暴风夹着飞沙走石，来势汹汹。这样的天气啊，让很多人非常担心，试验到底能不能够顺利进行。
0: 那些天里，气象部门的人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零日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气象条件，他们需要为决策提供尽可能精准的数据。10月4日，零日确定的当天深夜，试验基地周围狂风大作，这种天气不由得让人们格外担心。但负责气象的几位看上去似乎胸有成竹，经历了大半年的观测和积累后，韩云生和同事们已清晰了解了试验场周边的气象规律。南疆的天气取决于天山，只有足够强大的冷空气才能翻越天山或沿天山南下，由哈密一带灌满南疆盆地，使气压明显高于北疆。这时位于罗布泊的试验场区才能出现好天气过程。因此，尽管这些天大风呼啸，韩云生的心里却逐渐轻松。他知道，大风之后会有一个好天气的窗口期。
1: 10月12日夜，20:30，距离零日还有4天。试验基地指挥部发出了一条指令：老邱开始穿衣服，然后住进下房。这条密语意味着原子弹进入装配工序，安放在铁塔下的装配车间内。在此之前，老邱即将住进的这间房子已经准备停当，它就在一座铁塔的底部。这座铁塔高达102.43米，共14吨钢梁，塔顶第14层就是原子弹的爆室，也就是前面密语当中提到的老邱即将入住的上房。而它的底部中心就是中国首颗原子弹的爆心。为了制造这座铁塔，调集了多家单位的技术人员参与。铁塔由工程兵国防工程设计院设计，无缝钢管由鞍山钢铁公司生产，塔架由北京京郊的华北金属结构厂制造，装原子弹的吊篮和专用的起重机则是

0: 北京起重机器厂制造的。在铁塔的各个部分完成制造后，由八台大型的平板拖车拉到了报新位置。1964年6月26日，铁塔安装完成，验收时塔顶左右误差小于2厘米。铁塔建成后经历了11次8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在0.5至1米之间，就算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整座铁塔的品质还是非常出色的。
1: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爆炸方式？这个问题同样也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美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一座30多米高的铁塔上进行，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在37米高的塔上爆炸。关于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方式，苏联专家此前曾建议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并通过无线电来指挥和传递数据。此时，程开甲是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负责人，他和同事们周密分析后认为，采用飞机投掷存在诸多问题。
2: 核试验的目的是要检验我们的这个设计，那么设计的一些技术指标达到了没有呢？在大气层试验里头，用空爆、用飞机来扔，但是这样，它这个测试项目的定位比较困难。而这个塔爆呢，一个就是说我它的这个爆炸的演化，整个火球的演化过程是可以看清楚，所以呢，从这个科学实验的角度来说，塔爆有它天然的这个好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决定第一颗原子弹呢选用了这个塔爆的方式。
1: 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程开甲和同事们决定以塔爆方式，再配合电缆等有线连接，这样可以更稳妥地拿到核试验宝贵数据。最终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10月14日夜，距离零日还有2天，指挥部发出了另一道关键指令，老邱开始投篮。所谓投篮，就是按照设计要求把油半球从预留的孔洞中装进去，放在弹体中心部位。这是一项极具危险的工作。1946年，美国的科学家在做试验时就出现了事故，随后就引发了试验者遭受严重核辐射而不幸离世的惨剧。出于安全考虑，这一天的投篮操作只允许5名工人同时在现场，其中一位是8级工李文兴，他呢是投篮的主要操作手，另一位负责配合。李文兴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最紧张的是在捧起高浓缩油部件的时候，之前他有过各种各样的担心，怕自己脚下打滑，怕在抬起的过程当中衣服被挂住。这短短的10几秒，头上冒汗，手有些哆嗦。他们知道，如果自己不慎失手，两个油半球进入到了超临界的状态，不仅仅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整个核试验也会前功尽弃，那么他就成了千古罪人了。两位操作手在最终完成了安装工作之后，还要由一个人来进行最终的确认，这个人就是爆炸装置的设计者陈能宽。
1: 要点燃炮仗，必须要有引信，而原子弹爆炸成功与否，就取决于其中一个叫聚焦元件的关键部件，它的作用就相当于原子弹这个大炮仗的引信。聚焦元件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原子弹的最关键的技术之一，这个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以陈能宽为首的研制团队身上。但聚焦元件到底长什么样？是圆是方？是大是小？陈能宽和同事们都没有见过，一切只能从头摸索。
3: 原子弹爆炸都是由炸药引爆的，那么炸药大家都知道，炸药起爆了，它一个点爆炸过后，那个爆轰波是往外发散的。但是核装置呢，它是要求什么呢？炸药起爆过后，这个爆轰波要往里面走，往内聚到一个点上，产生聚合爆轰波，然后把这个在产品里面最

0: 内层的核材料了，要压紧，巨大的压力在瞬间要让核材料压制超临界状态，然后引发链式反应。所以这个聚焦元件呢，它就要实现这么个功能，要把这个波啊，调制为聚合爆轰波。
1: 经过了反复研讨后，第一个聚焦元件的设计方案完成。陈能宽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于是把它命名为坐标一号。当时核物理学家王干昌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与大家集思广益后，坐标二号、坐标三号和四号相继被设计出来。经过数十次的论证和试验后，聚焦元件于1962年11月正式定型。
2: 在油板球安装完成之后，紧接着就是要在两块油板球中间放进点火中子源。中子源是点燃原子弹的火源，依靠它才能触发核裂变，最终导致核爆炸的出现。核半球差不多有半个橙子那么大，中子源呢更小，一个乒乓球大小。负责中子源检测的工程师胡仁宇完成了这个工作。为了研制这个关键装置，科学家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 1960年以来，为了尽快完成中子源的研制，朱光亚把科研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展开攻关。其中一个小组的方案进展最顺利，他们是年轻的科学家王方定带领的小组。要研制中子源，最大的麻烦就是原料。就在王方定和同事们准备尝试各种方法制备原料时，他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当年前三强归国时，约里奥居里曾提供了几克的放射源。钱先生一直小心保存，舍不得使用。这点珍贵的材料在制备中子源的关键时刻派上了大用场。制备中子源还需要单独的实验环境，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一间废弃的工棚被改造成了实验室。就是在简陋的条件下，王方定和年轻人们制造出了一个个实验装备，并在1961年7月合成了所需要的关键材料，生产出了高于设计标准的中子源成品。在此基础上，原子弹的点火源终于有了眉目。
3: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身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 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竹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4: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5: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4: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5: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4: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5: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5: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读一篇哲理小文，半途不废，也许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能够给予点滴的启示。新的一个月伊始，我都要把必须做、打算做、努力做好的事情理一理，做出这个月的生活计划。虽然计划中的那些事儿啊，我并不是100%能够做到，但做计划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习惯。否则总感觉活得呀像只无头苍蝇，没有方向，而且做事效率也不高。时间短一点，每一天每一周我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时间长一点，一个季度、一整年甚至一辈子，我也有大致的努力方向。计划实施的一开始总是激情澎湃，热血沸腾，执行得很好，持续稍久，惰性随之而来，计划里的许多事情呢也就虎头蛇尾，甚至是半途而废。我的读书写作也是这样，每年初每月初我总是有一些计划的，只是那些计划很少能不折不扣的实现。我很佩服身边那些能够把计划的事儿做得很好的人，他们往往是各方面成功的人。相比之下，我确实恒心不够。尽管如此，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仍然要制定计划并按照其计划实施，不理会能坚持多久。别人不解，问你完不成计划为什么还要做计划。我说这些计划我至少努力地去实现了一部分，如果没有计划，我可能彻底地放松自己，再无收获。这10年20年来，我正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因为半途而废，所以这辈子我没有系统的精通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也断断续续间一直在读各种书，也可以算是小有成果吧。最近身边一下子多了许多酷爱运动的熟人，有人感慨爱过许多样的运动，有时还会头脑发热花钱办张 VIP 健身卡，却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又改换别的锻炼方式了。这件事儿啊，我是有切身体会的。能走就不愿意跑，能站就不愿意走，能坐就更不愿意站，能躺就不愿意坐，能少动则少动，这呀就叫做惰性。改变惰性，兴趣很重要的，对一项运动始终保持较高的兴趣，坚持才会有动力。我的实践经验是，这种兴趣可以大而化之，在保持运动这件事情上坚持，而不必拘泥于在某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上坚持。这个阶段爱跑步便跑步，跑厌了又对打羽毛球产生兴趣，那就打羽毛球，等到对羽毛球也索然寡味，说不定又对健身房有了兴趣。就这样，我对具体从事哪一个项目不确定，但运动是生活常态，从来没有闲着，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我对于其中的某一个运动项目也许是半途而废了，但对于锻炼身体这个总体目标却一直坚持靠拢。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定下许多目标，能坚持不懈完成自然是一件美事，但如果在中途因为各种原因不得已而选择放弃，也并不意味着是白忙一场。一天中的某个时段努力了，总比一整天浑浑噩噩强。一个月中的有些天努力了，总比一个月都白白浪费强。一辈子哪怕只是在年轻或者是年老的时候努力了，活明白了，也比一辈子胸无大志稀里糊涂强。更何况除了自身慵懒等主观因素，还常常有不得不放弃的客观因素。世事我曾努力，成败不必在我。我制定的那些生活计划目标都定得高高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中也是得，总比什么也不得强。半途而废是一种遗憾，但如果不得不废，那么能够坚持到半途，能够在多个路径上不断地走到半途，我想这也是接近成功、抵达成功的一种方式。人生啊，没有白做的事， 最怕什么也不去做，最怕知道自己坚持不下去就在起点放弃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半途不废。
1: 在走过的每一段时光里，总会停下匆忙的脚步，怀着一颗恭敬的心踏进你的世界，静静聆听你季节的声音，聆听你无声的倾诉。你的声音穿过胸腔，穿透心灵，直达灵魂，给人洗礼，给人震撼，满心的惊喜，满心的轻松。秋天，你的浪漫情怀，你的成熟韵味，你的翩翩风采，吸引着每一位红尘心，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近你，亲近你，是因为孤独，是因为寂寞，还是因为疲惫，不管是哪一种，都会在你的世界里化为无形。红尘里有累，有疲倦，有误解，还有太多的委屈。如果没有爱的呵护，如果没有爱的怜惜，如果没有爱的浪漫，一颗善感的心灵怎么会承受得起冬季的冷酷无情，冻结着灵动，冰封了世界；春季的料峭春寒，冻伤了枝苗，伤害了世界；夏季的热情似火，炙烤着大地，蒸发了世界；秋季的秋高气爽，浪漫着情怀，激发了世界，让世界的灵感和浪漫回归。四季在红尘里循环，哪一季是我的知己？喜欢牵着爱人的手去郊外采秋色，踏着软绵绵的秋叶，沐浴着秋阳，漫步在你的世界，这时的心是自由的、轻松的、愉悦的，只用随着秋叶飞舞，只用随着白云飘荡，只用随着你的身影移步换景，不用费尽心思的思考，不用良苦用心的安排，也不用绞尽脑汁的设计，更不用精心的策划，一切你都已策划好、安排好、设计好，只等有缘人来入境。秋色锦绣铺前程，知己设计望秋水。秋阳明媚，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暖阳的化身，飘到人间，安抚着浮躁的心灵，温暖着孤独的灵魂。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一片温暖的记忆，等待有缘人拾起。仿佛每一片落叶都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等待有心的人来听。仿佛每一条溪、每一道泉都有禅意，等待高人来入定。满山的枫叶红遍，每一片枫叶都是一片心意，等待秋风飘向有情人的心上。美丽的秋天，你的一草一木都有情，你的一溪一泉都有意。红尘中说一次再见的人很多，但是相遇的人却很少。有些缘分像身边的落叶一样，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成就一次相遇。看着他们是那样的华丽，是那样的凄美，百感交集。有些缘分也许一生都不会遇见，不管你是说再见还是不见。就像这片森林里的落叶，不是每一片都会来缠你，不是每一片你都可以遇见。遇见是一种偶然，不见是一种必然。我们要学会遵守自然的规律，学会做自然的主人，走进自然，怀着一颗敬畏的心。自然的生物、自然的生灵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和他们相处一样的和谐与欣喜。四季的更替，时间的轮回，都有自然规律支配。就像你来或不来，见或不见，都由一颗心支配一样。原来你一直记得那一声再见。你可以停下所有的事物，你可以放下整颗红尘心，寻遍整个秋天，是为了一次遇见。你原以为再见就一定可以再见。
2: 有一个朋友厌烦了每日朝九晚五的工作，决定辞职在家休息半年。刚开始他过得很是舒服，每天吃饭睡觉，看剧打球，偶尔钓鱼打游戏。朋友们都很羡慕他，没有工作上的烦心事儿，也用不着加班，大雨天还可以心安理得地待在家里。但这种日子还没满一个月，他就腻歪了，整个人很是烦躁，情绪不稳定的次数比上班时还多。他感叹，人果然不能太闲，无所事事的感觉比加班工作还难受。人生总要有点事做做，精神才不会空虚乏味，身体才不会懒怠无力。有事儿可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因为生活有奔头，生命也会因此而变得丰盈而充实。网上看到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工作？有个人回答，因为工作带给了生活更多的可能性，工作能让你接触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能让你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能让你的成就感获得满足，能让你遇到人生路上三观相投的同行者，最重要的是能让你不无聊。的确，无聊才是杀死一个人最大的凶手。罗曼·罗兰也说过，生活中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无聊。如果有一天你回过头来发现自己这一生贫乏单调，没有梦想，没有渴望，没有努力拼搏过，而只剩无聊，那这一生未免也太无趣了。有个小侄女儿最近放暑假，却一直不得空闲，早上有舞蹈班，下午有英语口语和钢琴课，晚上还要做会儿作业，上线上的奥数课程，有时间还要抽空画画和拼乐高。我问他，每天这么忙，会不会觉得很累，不想学呢？小姑娘摇摇头告诉我，我就喜欢这样，忙起来才舒服呢，感觉一整天都好充实，又能学到东西，又能玩到，不然一直待在家里，我反而会觉得很闷。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因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渴望，督促着你去赋予生活一定的意义。人只有陶醉于当下所做的事，才不会被忙乱搅乱内心。这种忙不会让你有累的感觉，不会让你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相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无穷的乐趣。有事可忙，矫情的情绪也能少些。菜根谭里说，人生太闲则别念妾生。有些人烦恼太多，就是因为太闲了。人一闲下来，就容易陷入琐碎日常里，整日发愁的都是些无常小事儿，抓住一些蛛丝马迹就开始伤心，不断放大自己的情绪。有些人的抑郁也由此而生。要让自己的脑袋和身体动起来，当你开始专注于一件事情时，所有糟糕的情绪就都会消失。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累就对了，证明你还活着，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0: 人活着总不会太舒服，谁也无法一帆风顺，呆愣在原地，停留在舒适区的日子也不好受。就像温水煮青蛙，身体再舒服，内心里也有一股迷茫的惶恐。人总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忙，该为什么而忙，如此所做的一切才会被赋予深刻的意义。有些人忙碌是为了赚钱，拼尽全力让银行卡里的数字不断上涨；有些人忙碌是为了快乐，寻找一切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不让自己的灵魂感到空虚。而这世上大多数的心病都离不开钱和快乐这两样东西。当你真正忙起来，一切就不药而愈了。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溪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油增长的效果。近距离用眼管控需要长期的坚持和习惯的养成。相对而言，饮食调整是门槛最低、最容易落地的防控手段，应该引起家长的足够重视。日常饮食防控近视，除了严格的控制冰激凌、蛋糕等一些甜食的摄入，还可以针对性的补充对眼睛有益的营养素。每天应该摄入一个鸡蛋和足量的绿色蔬菜，其中呢含有叶黄素、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近视防控。适当的增加橙黄色和紫红色的食物，玉米、小米、木瓜、柑橘可以补充胡萝卜素与叶黄素，桑葚、蓝莓、紫米等富含花青素与 B 族维生素，有助于缓解视疲劳，维护眼部健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0: 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心虚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0: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1: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2: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8: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9: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 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2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24: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2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0: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6: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5: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7: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2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继承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

0: 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3: 我叫石

0: 前旗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江淮大地红旗飘扬，花团锦簇，各地以多种形式奏响盛世华章，共贺祖国华诞；
2: 山河壮阔，家国情深，接续奋斗，再创辉煌。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礼赞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平凡亦精彩，奋斗谱新篇。举国欢度国庆假期时，还有很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用实干担当为梦想拼搏，为幸福打拼。
1: 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多举措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0: 前八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7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江淮大地升起，一场场特色的庆祝活动在各地举行，人们欢度国庆，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喝彩，共同祝福伟大祖国。请听报道。
2: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黄山之巅，在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在萌洼庄台，在红色革命纪念地，安徽各地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表达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中国好人黄山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
3: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学生韩旭：
4: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宿州籍亚运会女子双人单桨金牌获得者任婉宁：
5: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在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周期里，我会以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姿态，争取在奥运会赛场上再次升起五星红旗。
2: 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
6: 牢记总书记视察时的殷殷嘱托，弘扬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实现15乡村振兴的良好开局。
7: 我和我的祖。
2: 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在徽州古村落，在历史文化街区，在高铁候车厅，人们通过快闪方式深情告白，为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祝福。游客王瑶：
8: 我和大家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自豪感油然而生，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滁州市南桥区青年党员杨天：
9: 用快闪合唱的方式为祖国庆生，我感觉特别有意义，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用实际行动担当青年使命。
2: 乘风破浪奋进路，征途万里又一程。今天，合肥、桐城、蚌埠等地的干部群众举行健步走、健康跑活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共和国庆生。合肥市民吕增奇：
10: 我们喜迎国庆，展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比一年更好。
2: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各地群众载歌载舞，展现丰收果实。这一刻，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1: 以实干担当，深耕乡村振兴热土，脚踏实地，履职尽责，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日子越过越丰富。
2: 大国工匠淮北矿业集团生产装备分公司工匠大师工作室核心成员王忠才：
12: 立足岗位，攻关技术难题，发挥穿绑带作用，培育青年技能人才，以匠心担当，助力祖国建设。
2: 滁州市贵池区消防救援大队3级消防士许信东：
13: 立足岗位，锤炼救援本领，用坚守守护辖区，万家平安。
14: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5: 国庆这一天是刻在心底的家国时刻，藏着普通人的家国答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国庆这一天》，一起倾听属于每个人的国庆记忆，聊聊生活变迁，感受时代发展。安徽台报道。
16: 今年9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王国恒出生在安徽无为， 1951年，17岁的他响应号召，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一名卫生员，在枪林弹雨中运送药品，抢救伤员。那一年的国庆前夕，王国恒在一次救护任务中遭遇敌机轰炸受伤。国庆节，他是在阵地坑道里度过的。
17: 我头上这个疤就是在国庆节前留下的。轰炸的时候，弹片呢擦伤。我们回到坑道以后，心里想着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超群战场的艰苦，云朝想象，要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6: 1951年坑道里的国庆，成了王国恒终生难忘的记忆。1954年，他回国退伍。如今，这位白发老兵在安徽省优质医养结合示范机构安享晚年。这里汇聚医生、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组成的多学科团队，让老兵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王国恒，
17: 心理师新中国。成立76年，每逢国庆，我们都会想起战争的岁月，想起牺牲的战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河渐修，我们的生活很幸福。这就是我们党的所有志愿军战士的宿命。
16: 岁月流转，山河换新。生于华夏的那份自豪感从未淡去，祈愿祖国国泰民安的美好期许从未动摇。每一次仰望五星红旗升起时的心跳共振，就是这份认同最深刻、最动人的证明。寻常街巷里的万家灯火与欢声笑语，就是国庆华诞最温暖、最真切的图景。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居民于丽霞，
18: 50年前的国庆节我们俩结婚，现在有2个孙子上高中了，每年国庆节来照一张相片，今年是我们的结婚，心里特别高兴。
16: 第20届亚运会赛艇男子4人双桨冠军薛浩，
19: 今年国庆对我的意义非常特殊，和队友一起拿下赛艇男子4人双桨的金牌，带着亚运冠军的荣光迎来新中国的生日，真切感受到个人的奋斗荣光始终与祖国的繁荣富强同频共振。
16: 滁州市东至县居民孙红艳，
20: 天上我们的空间站探月工程不断取得新突破，身边智慧政务、医保线上结算、科技实实在在惠及到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祝愿祖国山河锦绣，岁岁平安。
16: 亳州市外卖骑手吴孝臣，
21: 国庆这一天，我习惯把一面小国旗挂在翅膀上，骑车跑单的时候看着国旗飘，工作也更有动力了。作为年轻人，我们要努力打拼，与祖国一同向前奔跑。
16: 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张云，
22: 今天是国庆佳节，对我们社区工作者而言，过节也在赶，调解不打烊。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我多耐心劝一句，邻里之间就多一份和气，只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3: 国庆佳节，江淮大地处处涌动项目建设热潮，广大建设者用自己的坚守和奋斗保障重大工程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24: 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装攻坚阶段。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下一代聚变能燃烧实验装置，目前涉及12大系统的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这个国庆假期，项目团队加班加点，确保一系列里程碑节点按时落地。聚变新能安徽有限公司 BEST 项目部部长魏静，
25: 我们 BEST 团队国庆假期全员在岗，就是要把四环套装这套关键工序抢出来，明年底力争主机总装完成，让人造太阳从图纸真正变成现实，为聚变能商业化探路。
24: 作为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河池铁路滁州段项目建设假期全力攻坚，步履不停。在河池铁路站前3标滁州东制梁厂，技术员雷阳与工友们坚守岗位，集中力量攻关全线首孔12.6米宽箱梁施工难题。相较于常规梁型，该箱梁施工精度要求更高，技术难度更大。河池铁路站前3标滁州东制梁厂钢筋工序技术员雷阳，
0: 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紧盯每一道施工工序，把握好安全关、技术关、质量关，把各项参数落实到位，全力以赴保障十月份首拱箱梁顺利交付。
24: 国庆期间，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二期二乘以一千。

0: 赵瓦机组扩建工程现场一派繁忙，200多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冒雨查看地下管网的施工质量，逐项落实桩基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土建专业工程师刘永奎：
1: 这是我第二个国庆节坚守在项目的一线，能够参加到这样一个重大的能源项目当中，感到十分荣幸。希望通过自己的坚守，为项目的建设，然后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从科创高地到交通枢纽，从产业平台到民生一线，这个国庆假期，安徽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多点开花。宣城广德凤凰山水库枢纽工程、临泉县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项目、祁门县市民体育文化中心、国内在建最大直径电力管廊、芜湖 GIL 管廊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全部开启假期攻坚模式，广大建设者以岗为家，实干笃行，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芜湖 GIL 管廊工程盾构机机长刘玉林：
2: 国庆假期，我和同事一起坚守现场，结合掘进实际情况，实时调整掘进参数，保障盾构机按照预定线路有序掘进。
0: 安徽临泉经济开发区表面处理中心及基础设施二期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赵发宝：
3: 国庆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全员奋战，通过优化施工方案、细化工序分工、加大人员设备投入，全力冲刺节点目标，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这个国庆假期，无数平凡的建设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以汗水浇灌硕果，以实干笃定前行，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注入更强动力，增添更大活力。
4: 安徽台消息，9月30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合肥市有关轨道交通车站、建筑工地和文化游乐场所等，检查国庆期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检查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工作举措，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对全省大型游乐设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让人民群众过上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
5: 昨天是国庆假期首日，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安徽台报道。
6: 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记者在省交控集团智慧运营智慧中心大屏幕上看到，上午10:50，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强，部分路段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现象。虽然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但整体通行秩序良好。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预计超600万辆次，安徽交控集团所辖高速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畅通率保持在99.6%以上。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主管张静：
7: 通过远端分流、入口限流、匝道控制等方式疏导车流，各收费站高峰时段增开道口，启用潮汐车道实施客货分流，全力提升路网疏堵保畅时效。
6: 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针对车流量高峰，各地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查频次，细化应急保障举措，快速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辖区高速路网安全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七祥：
8: 在辖区各个重要点位都部署了警力，结合视频巡查和完美护航平台的感知，确保异常事件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群众出行的安全与畅通。
6: 为应对出行高峰，各地提前部署加强运维，全力保障新能源电车及时有序充电。今年国庆假期，沪蓉高速新桥机场高速服务区新增27台125千瓦充电桩和1台600千瓦液冷超级充电桩，高峰单日可满足3600台新能源车补能，较去年提升5.5倍。新能源车主孙怡莎：
9: 我以前跑高速充电都要等半天，现在呢有这个液冷超充，5-6分钟电量就从1%充到了80%，表续航显示也多了300多公里，而且充的还是绿电，方便又环保。
6: 长三角铁路昨天迎来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客。

0: 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铁路部门充分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加大热门方向运力投放，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努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1: 结合客流区域的特点，我们加开高铁列车65趟，重点还是补充上海、杭州、合肥等热门方向的运力，为市民的假期出行提供更多的保障。
0: 昨天，合肥新桥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317架次，预计迎送旅客4.6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5%、4.8%。机场方面提前统筹部署，做好无陪老人、无陪儿童、首程旅客等重点旅客群体全流程服务保障。
2: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眼下正值秋招黄金季，安徽启动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带着优质岗位和优厚政策南下揽才，请听报道。
3: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安徽省2026年组团式招才引智活动在这里举行，现场全方位推荐安徽人才政策、产业优势和发展前景，为青年学子搭建优质的就业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干货十足，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等部门重点解读了安徽省博士后引进等政策，还邀请优秀校友分享在晚就业、创业成长经历，全方位展示安徽惜才、爱才、留才的诚意。现场同步发布安徽省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权威资料，系统梳理全省重点产业、重点领域人才缺口与岗位需求。清华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研究生胡明达
4: 清晰地梳理了安徽高新技术产业的人才需求，同时我们可以结合自身的这个学科方向，针对性地筛选心仪的岗位。
3: 香港大学工程学院微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研究生方君燕：
5: 近几年安徽省的包括合肥市的一个发展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来的又是求雇的一些企业，我就从香港过来，然后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活动不仅政策干货满满，更集结了一批高能级高平台招聘主体，线上线下共235家用人单位，带来7000多个岗位，涵盖中科大、核工大等47所高校，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深空探测实验室等21家顶尖科研院所，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以及众多安徽省内优质企业。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生冯斌阳：
6: 安徽现在发展的医学是比较靠前的，特地想来这边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合适岗位到安徽去发展。
3: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李凯西：
7: 给予很多不同的方向，这次在高层次学府、高层次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引进，对公司的将来的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的。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组织与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刘广兴：
8: 智力来了，产业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科技创新都会源源不断的，大科学装置、深空量子信息，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优质的人才、高端的人才来加入，所以诚邀全国各地的人才来安徽。
3: 接下来，安徽省招才引智系列活动还将走进北京、上海高校开展活动，持续拓宽引才渠道，集聚优质人才资源。
9: 安徽台消息，今年安徽抢抓存储芯片、光模块等发展风口，持续推进建芯固屏、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至8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7%，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5.4%，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6.5%。三项指标稳居工业大类行业之首。前8个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收突破7700亿元，同比成倍增长，总量已超去年全年，再创历史新高。具体来看，集成电路细分赛道是今年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在重大项目的支撑引领下，1到8月，全省集成电路制造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0%以上，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幅接近50%，持续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了产业整体实力。 截至目前，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1437户，居全国前五位，培育营收千亿元企业两家，百亿元企业九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六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9家。
2: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使更多前沿技术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运行可靠，性能高，相比同规格传统高压异步电机，综合节电 8% 到 15%。 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艾金勇：
11: 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个冶金、煤炭、石油还有一些水泥、橡胶行业，可以替换原来的一个传统行业的 YKK 系列的高压异步电机，不需要大幅改动现场的一个安装尺寸，直接可以现场改造。
10: 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位于六安金寨的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氢能产业，攻克燃料电池核心技术壁垒，建成全球首座万套级燃料电池产业化工厂，多项产品获评省级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实现氢能装备、储能应用、交通示范多领域突破，填补省内氢能产业多项应用空白。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昭云：
12: 我们率先的把燃料电池的技术分解为八大工艺，又开发了八条生产线，完成了燃料电池系统智能化功能性一个工厂，万套级的。
10: 依托智能化、规模化的产能优势，企业持续推进核心产品降本增效，企业订单量持续攀升。在铜陵，安徽富勒德长江半导体晶圆精密再生无尘车间，一枚枚12英寸晶圆在高精度化学机械抛光设备上有序加工。作为国内晶圆再生行业领军企业，安徽省专精特新企业，这家企业自主攻克核心工艺，具备19纳米高端硅片再生能力。一到七月份，累计再生晶圆20万枚，实现产值1.6亿元，同比增幅超30%。公司总经理顾雪龙：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扩充高端产能，助力完善全省半导体产业生态，力争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半导体晶圆再生企业。
9: 9月30号，2026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在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14: 本次车展以新科技、新出行为主题，集结全球品牌千余款展车列阵，30余款新车首发。蔚来汽车携多款明星车型亮相，第五代换电站首次登陆车展现场，展现纯电出行的智能科技魅力。蔚来安徽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15: 蔚来呢，连续多年参与了合肥车展，第五代换电站也首次登陆车展现场。2026年的1到8月，蔚来公司累计销量登顶合肥市乘用车市场。
14: 奇瑞汽车以覆盖全场景、全动力形式的超强阵容重磅登场，风云 T7 历经超600万公里全球测试验证，上市以来订单持续走高，全新 QQ3 凭借时尚设计和智能配置成为关注的焦点。江淮汽车同样带来了覆盖皮卡、MPV、SUV 等细分市场的多款车型，动力类型涵盖插电、混动与燃油，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江汽集团股份公司乘用车营销事业部战略与市场发展部业务负责人张周：
16: 本次十一车展呢，我们江淮呢也带来了我们这个新款的汉途 PHEV， 动力性还是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领先的。其次呢，我们也带来了我们的今年刚上市的迭代升级的一款车瑞风R58，几款主打的车型啊，把最好的这种性价比啊，包括优惠的幅度啊，让利给我们终端的用户。
14: 9月30号到10月5号车展期间，多重购车红利集中释放，国家报废补贴至高省2万元，省级置换 换补贴至高审15000元，合肥市政府同步发放。

0: 叠加促消费的政策红利，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车展呢，能够释放市场活力，为全省消费旗帜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1: 下面请听简讯。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八月，安徽、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同比增长61.4%，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14%，外资发展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局面。
2: 近日，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1: 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安徽财政已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
2: 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大赛暨安徽省全民健身徒步大会霍邱站近日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霍邱，以脚步丈量霍邱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
1: 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鞍山市当涂县石臼湖螃蟹进入捕捞上市期。今年，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预计产量1.9万吨，产值20亿元。
2: 当前正进入秋收、秋种、秋管三秋关键阶段，安徽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同时储备可应急调度的收割机3.3万台、水泵8万台、各类烘干机3000多台，应对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
3: 当电子节拍撞上工商角蒸雨，当现代旋律晕开丹青水墨，有些藏在血脉里的韵律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唤醒。今天我们不追逐喧嚣，只想在音符铺成的小径上散散步，从禅意的山间到江南的烟雨，从一盏清茶的静默到一卷书法的留白。接下来的一小时，请把耳朵交给我，一起听听看那些被风吹过的中国故事。总说浮生若梦，可梦里的爱恨却那么真切。如果有一段尘缘，明知最后要放下，你还会选择拿起吗？刘珂矣在《半壶纱》里就唱出了这样一种通透的禅意。他说，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即便只是擦肩也是一种圆满。

听完这一缕超脱的茶香，我们再去江南的烟雨里等一个人。提到中国风，怎么能绕过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呢？那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含蓄，把东方美学里的留白和思念写到了极致，美得像是一件刚出窑的青花，素胚勾勒，釉色渲染，只可远观，生怕一触碰就碎了。

江南的故事总离不开水，也离不开桥。如果说青花瓷的美是器物上的恒久，那许嵩笔下的断桥残雪就是风景里的遗憾。寻不到花的折翼枯叶蝶，永远也看不见凋谢。这种凄美的孤独感，就像西湖边那场化不掉的雪，落在断桥上，也落在有心人的眉间。

雪景虽冷，但至少清醒。可有些时候，我们宁愿沉醉不醒。接下来的这首《忆醉》，就像是一杯不小心喝下的陈酿，明明是淡淡的水墨画风，却因为那份相思太重，让人轻易的就醉了。一起来听听这种微醺的滋味，看是不是比清醒时更勇敢一些。

醉意朦胧间，看什么都像一幅画。后弦的这首画风就是把音乐当成了画笔。你听，那轻快的节奏，像是在宣纸上肆意挥洒的笔墨，一笔画出清风，一笔画出明月。让我猜猜，你心里此刻浮现出的是那片竹林，还是某个人被风吹起的衣角？

画完了风景，我们再来捕捉一阵风。弦子的这首《醉清风》带着一种千禧年独有的古典质感。月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那种朦胧的美感，就像隔着一层薄纱看世界，虽然模糊，却格外温柔。哪怕最后只剩一句"记得忘记"，也是一种释然。

说到释然，最让人意难平的，可能就是李清照笔下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胡夏和郁可唯的演绎，把易安居士酒后醒来对海棠花的怜惜唱得千回百转。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人生啊，可不就是在半醉半醒间，才看清了光阴的流转吗？

时光流转，有些东西像落花随水而去，有些东西却像顽石留在河床。金莎的这首《相思垢》把思念比作怎么也洗不掉的污垢，欲除相思垢，泪换春秀，这样的细腻情感也许只有用水墨画般的歌词才能承载。让我们一起洗尽铅华，听听这份沉甸甸的眷恋。